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青，马头鞭马头将声连将声，口向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的气，我看这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是心，不信咋信？夫妻大难临，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喜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发。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千夫

个阎公，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斗太平。

心女

传了，我唐书法难道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太

你。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是我们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可以展示自己拿手唱段的一个时段。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此刻您可以点上一段最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可以来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段能够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了，您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时段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同样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在线下我们录制短视频，大家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死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大病躺亡，那张先生

兵啊！

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线上继续为大家开通，线下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时间呢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段，展示自己的表演。在参加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对于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起演唱豫剧崔派唱腔，我们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因为你会发现他的唱腔当中高音的部分并不多，而是通过我们的演唱，通过表演，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情感的表现进行一个呈现，对不对？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唱起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在表现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种人物的层次感通过声音表演呈现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如果你也爱唱豫剧崔派戏，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咱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要把我们的口腔打开立起来，形成一个口腔共鸣。把我们的口腔打开并不等于说把嘴巴张大，有时候你把嘴巴咧得很大，出来的效果并不美。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可以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可以录个视频自己看一看，注意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拨打电话03716995976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根旺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沸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地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 可倒贴前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状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得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

0: 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1: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胫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线上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霍鸿州》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一位陈同学，今天要演唱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也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个赞，把掌声送给他啊！七岁的年纪，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接下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注重的就是吐字哈。年龄还小，但我们也要严格要求，这对于他日后学习呢会有所帮助。要把每一个字发清楚，要做到的是字正腔圆。孩子非常的认真，也是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赞。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也录起来啊，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啊。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孩子们也有更多的平台来展示一下。再说回到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唱，演唱豫剧牛派唱腔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它是以这个厚实低沉的大本腔，段落高点的时候，包括这个情绪起伏的地方呢，很巧妙地用到了二本腔，所以我们在真假声转换的时候要灵活，演唱的时候用到的是鼻咽腔的一个共鸣了。学习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里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免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欢迎好朋友们大声的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于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的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随着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一段小青妹且慢举那龙泉宝剑，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美他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 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熬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膏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2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练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 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萧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萧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萧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萧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萧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萧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萧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萧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萧天友是谁。萧天友是老萧的全名。有人说老萧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萧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萧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萧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萧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 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买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萧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萧办事，老萧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萧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萧太死板，但是老萧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萧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

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1.5个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2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得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

0: 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两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某是某，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好，欢迎你啊。
5: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现在要谢谢您。
0: 好，
5: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儿的时候，挠的都是血大道、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的。不解恨，
0: 多痛苦啊，是吧？
5: 痛苦，
0: 我能理解。
5: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5: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也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渐轻了。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5: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 确实那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啊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就缓解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啊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用了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5: 不痒了，
0: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拔手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5: 差不多呀，
0: 是吧，
5: 但是
0: 这说明咱们膏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5: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没错，
5: 这不是用这个才五个月左右，
0: 你看看多好 是吧，
5: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5: 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5: 没有过，
0: 是不是？
5: 没有过，
0: 太好。
5: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让用上咱的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能不好啊，
0: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这个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病人是很多的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您坚持用吧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5: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0: 好的，
5: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5: 好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5: 对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好好。
0: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5: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再见。
5: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5: 再见，再见，好。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0: 你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内蒙通辽地区的一位听众。
0: 哦。
3: 我姓徐，我今年是67岁了。
0: 哦。
3: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啊，这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是吧？哎。
3: 是的。哎呀，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0: 哦。
3: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0: 啊。
3: 那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0: 嗯。
3: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啊，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0: 哦，
3: 这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1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0: 哦。
3: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0: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是比较难买的啊。
3: 哦，就是比较难买。
0: 嗯。
3: 我刚吃上去这3-4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哎，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0: 嗯。
3: 大概吃了有个1个月吧，1个多月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0: 嗯。
3: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哎。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0: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3: 嗯
0: 啊，
3: 我吃在快2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2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0: 嗯，
3: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0: 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3: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3个多月时候，快4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呀，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儿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0: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谢谢谢谢胡老师，我这用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 胡老师啊，这糕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啊，是她听了您的节目用上这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0: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3: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还这么还说我呢，你这40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到底能不能管事呢？
0: 好好，曾经有这种疑念，
3: 我说你一路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哈、
0: 啊。哎、
3: 啊、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0: 多好啊，是吧？
3: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黏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0: 咳不出来。
3: 在医院，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它就一直排不出来，
0: 是的呀，
3: 所以
0: 啊，
3: 这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0: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3: 对对，那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因为啥我俩都吃，我姑娘她脾胃不好啊，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我这一天都担心她走到道上刮大风给她刮跑了。
0: 体力太弱了是吧？体质相当差。
3: 现在他，现在我每天都盯着他吃啊，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啊，要不是你传承这，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胡老师
0: 啊。这是我们祖先呢、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包括您的孩子用了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啊，
3: 对，确实。我用上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0: 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3: 对。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3: 是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它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它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它的不畅。那么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3: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3: 啊、
0: 打电话给我、
3: 啊、
0: 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是这样、
3: 啊、我还会麻烦您 啊好，谢谢、
0: 啊、咱先说到这儿吧。好、
3: 啊、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

0: 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2: 哦。
3: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2: 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2: 嗯。
3: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2: 哈、
3: 嗯、哈。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
2: 嗯嗯嗯。
3: 哎，我这个病啊是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2: 好的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
3: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2: 嗯。
3: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2: 嗯，
3: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2: 啊，
3: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2: 嗯，
3: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2: 嗯，
3: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2: 嗯，
3: 难受得很。
2: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3: 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
2: 啊，
3: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2: 嗯。
3: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2: 嗯嗯嗯，缺氧了。
3: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2: 嗯嗯嗯，
3: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2: 嗯，
3: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2: 啊，
3: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2: 嗯，太高了。
3: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2: 啊，
3: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
2: 啊。哦，
3: 是急性的心梗，
2: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2: 嗯，
3: 我那那。组分子也堵了80%，
2: 啊啊！
3: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2: 啊！
3: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2: 嗯，
3: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2: 嗯嗯嗯，
3: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2: 啊。
3: 啊，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也要朝医院跑了啊。
2: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3: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2: 嗯嗯。
3: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2: 嗯。
3: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2: 嗯。
3: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2: 嗯嗯。
3: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2: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3: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啊
2: 啊啊，
3: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恢复健康的啊。
2: 没错，
3: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2: 嗯，
3: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号线器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2: 哈哈，
3: 哎，没想到这个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2: 嗯嗯嗯，
3: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2: 嗯，
3: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2: 啊啊，
3: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2: 嗯。
3: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2: 嗯，
3: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2: 嗯，
3: 哎，自从吃了这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2: 嗯，
3: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2: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3: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2: 嗯嗯嗯。
3: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哎呀，
2: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3: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2: 嗯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2: 嗯嗯，
3: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2: 啊，
3: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2: 嗯，
3: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2: 啊啊，
3: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2: 嗯，
3: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2: 啊啊，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2: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3: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2: 嗯，
3: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2: 啊，
3: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2: 嗯嗯嗯，
3: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号。
2: 哦哦哦，
3: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2: 啊，
3: 哎，胡老师，这那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2: 哎、
3: 哎，我
2: 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3: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2: 嗯，
3: 哎，
2: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2: 对，为什么它的效果这么好呢？
3: 嗯，
2: 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有这么好，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
2: 嗯，
3: 哎，现在我吃这个已经5个多月了啊
2: 啊！
3: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2: 啊！
3: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2: 嗯，
3: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2: 啊！
3: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2: 嗯，
3: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2: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3: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这么好的药啊。
2: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嗯
3: 嗯嗯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2: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3: 嗯、
2: 啊！恭喜你啊！
3: 好的，好的，嘿嘿，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2: 哎，好的 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3: 对，
2: 好，
3: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2: 好。

0: 哎，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6: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你好。
6: 哎，
5: 孙老师，我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6: 嗯，
5: 我呢是接连两年在伏天的时候，在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了类似像湿疹这样的情况。两年固定的地儿，也是固定的一个时节，差不多就会起来了。所以想跟孙主任请教一下。
6: 简单。
5: 嗯。
6: 哎，我给你讲一个跟你情况很像的事情哈。
5: 嗯。
6: 应该是20年前了。
5: 哦。
6: 哎，20年前呢，就是有一次开会，全国的专家都去了。
5: 嗯。
6: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就跟你出了相同的问题。
5: 哦。
6: 哎，这个是哪里呢？是荣总医院的。
5: 嗯嗯。
6: 哎，那荣总医院的一个心脏病专家，他每年一到夏天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5: 哦。
6: 就因为这个会呢也是夏天开，他每年怎么处理呢？他们医院的中医大夫会给他开一个非常普通的祛湿的中药。
5: 哦，是什么？
6: 叫参苓白术散。
5: 哎呦，听说过，
6: 非常有名的。
5: 嗯，
6: 哎，每年吃这个药啊，效果都很好。哎，用上两副之后啊，这一个夏天伏天就不会再起疹了。
5: 哦，
6: 但是这次开会呢，他也带了参苓白术散，哎，结果吃上之后啊，这个皮疹一点没见效。
5: 哦，为什么呢？
6: 说这个药没问题，
5: 嗯，
6: 他的症状也完全对，为什么就不见效呢？我也当时也解决不了，没有经验。这个时候啊，咱同时参会呢，就有一个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的老专家，
5: 嗯，
6: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老专家，他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5: 嗯，
6: 也就相当于是我的师爷了，
5: 嗯嗯，
6: 哎，当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就看了一眼他的方子，把这个方子中的茯苓啊加下量，
5: 哦，
6: 哎，原方啊放的是15颗茯苓，他说你给它变成啊30颗就可以了，哦，你试一下，中午吃的饭。晚上喝的呀，加量茯苓的参苓白术散。
5: 嗯，
6: 睡半夜觉起夜的时候，他自己就发现什么，湿疹开始消了。
5: 哇，这么快！
6: 第二天早上湿疹就没有了。
5: 嗯，
6: 哎，第二天呢，我们再讨论这个方子的时候，老专家呀就笑一笑，他说呀，嗯，所有的中医啊，大家记住，一定要找出中医的精髓。
5: 嗯，
6: 中医治病啊是要辨证施治的。那你的症状是什么？是湿，而你是伏天出现的湿，这个湿在哪儿？在外，
5: 哦，
6: 在身体外面。
5: 对，
6: 而参苓白术散这个药呢，是健脾利湿的，
5: 嗯，
6: 它的主要啊是人参和茯苓。人参是干什么的？健脾的。
5: 嗯，
6: 茯苓是祛湿的，所以说你的湿要加倍再用。
5: 明白了，
6: 你的症状这个药才会起效。
5: 嗯嗯，
6: 明白吧？
5: 嗯，
6: 哎，所以说，主持人呢，我跟你解释一下，你这个过敏我们怎么来看哈？年轻人，
5: 嗯，
6: 你生活中要注意的。前几年呢，有一个很时髦的方法是，就是用薏仁，再有个赤小豆，
5: 嗯，
6: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5: 所谓的这个祛湿的方法。
6: 祛湿的方法，
5: 嗯，
6: 哎，那我们用这种祛湿方法，有些朋友你会感觉有点效果。
5: 有的人就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6: 还有的人会越用越重。
5: 是的，是的，
6: 哎。 为什么？
5: 嗯，
6: 因为呀，就是这个诗我们没有给它弄明白。

0: 哎，首先讲啊，湿是什么？湿就是身体中啊多余的水。但是我们这个湿，你为什么身体中多余的水？哎，你比如说你在东北，你在华北，在北方，你这个水呀，会来自于外面吗？不会的，因为在北方，空气的湿度是很低的。
1: 对。
0: 哎，一年呢，就是伏天这几天儿，那个湿啊，跟南方也没有办法比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湿啊，主要是身体内部生成的湿。那这身体内部的湿是怎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湿是哪里产生的？是脾，脾来运化。脾主水谷啊，身体生成的水、进的水都是从嘴进来的，所以说嘴进来的东西要经过脾来运化，脾运化水，把它运化成精液了，运化成血了，你就有用；运化成湿了，那湿气就会重。所以说第一关是什么？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差，产生了过多的水。
1: 是这样的。
0: 哎，那第二个呢？水产生了之后怎么样？它要在身体中分配，去该去的地方。比如眼睛需要流眼泪，需要水；嘴里得有唾液，需要水；排尿需要水。这个水在身体里去肾、去眼睛，是谁送的？是心推动着你的血，你的血管把它送到你身体中该去的地方。那如果你的心出问题了，我们说心衰了怎么样？水就去不了该去的地方啊，
1: 对，
0: 都堆到脚里，你就脚肿，
1: 是
0: 上面是干的，下面是
1: 肿
0: 的，这是心出问题了。那接着呢，我们说水多了怎么办？得肾往外排。哎，所以说看一个湿在体内的过多，首先第一个是来的多了，在脾。第二个是什么？在身体中啊，不能去该去的地方。问题在心。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没有排出去。
1: 在肾。
0: 问题在肾。而我们年轻人第一个，脾容易出问题，不好好睡觉，熬夜，尤其吃烧烤、喝酒，
1: 爱吃寒凉。
0: 哎，寒凉的东西，雪糕、汽水，
1: 对，
0: 这些是非常伤脾的。而伤脾中，提醒大家有一个药伤脾非常厉害的，
1: 哪一个？
0: 就是薏仁，
1: 它就是寒凉的，是吧？
0: 对，我们一定要尊重中医传统。我在节目中啊，为什么总跟大家说，一个中药有的地方用，有的地方啊，不同的加工方法，它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1: 是，
0: 这个薏仁呐，就是很典型的。薏仁赤小豆可以祛湿吗？可以。怎么去？怎么用？是这样的标准方法，大家记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把薏仁，一把赤小豆。哎，我们说老师一把多大，就一捏，你有多大手算多大手。哎，多点少点没事儿。
1: 抓一把。
0: 哎，你完你拿个大瓶子，这个大瓶子能装多少水呢？三斤水左右，三四斤水的容量。哎，你烧啊一壶开水，趁着滚开呀，把水倒到这个瓶子里。瓶子里啊，装着什么？薏仁和赤小豆。然后啊，把盖儿拧紧，泡一晚上。第二天一天时间，你把这瓶子里的水喝掉。
1: 喝水。
0: 但这薏仁赤小豆千万别往嘴里吃。
1: 不能吃这个薏仁和赤小豆，只是喝水。
0: 薏仁和赤小豆是什么？那是药渣子。这个药渣子，薏仁和赤小豆啊，是非常伤脾的。
1: 那看来我们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所谓的药渣子全都吃到肚子里了。
0: 对，而另外一个很重要，薏仁赤小豆啊，它不针对脾，也不针对心，也不针对肾，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是把从外界环境多余进到身体，超过你处理的负担的这部分湿气清理掉。所以说这个方子实际在哪里用啊？广东、江浙地区，使用。效果会更好。天气不潮不湿的时候，不建议使用薏仁赤小豆。哎，杨迪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真伏天湿气重，可以喝一次两次薏仁赤小豆的水，但一定要只喝水。但更主要的不是健脾，这么年轻啊，没必要健脾。应该怎么做？保脾。
1: 保。
0: 对，就不要去伤你的脾。
1: 不要再吃一些比如说寒凉的

0: 这一类的
1: 对，
0: 啊。
1: 寒凉的、辛辣的、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这些情况啊，你把它避免了，这个湿疹基本上啊，90%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太好了。
1: 今天讲完这个，接着也给大家讲一下哈，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为什么这两个季节皮肤病高发呀？但是记住，我们身上长的皮疹呢，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叫风疹，一类叫湿疹。
0: 风疹和湿疹。
1: 春天是风行的时候，夏天是湿气盛的时候，所以说外界环境的变化就决定春夏皮肤病多。明白吧？哎，那怎么来区别风和湿呢？非常简单。风有什么特点呢？
0: 窜动性。
1: 窜，再一个来得快，
0: 去
1: 走
0: 得
1: 得
0: 也快。
1: 快，对不对？哎，所以说风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但记住，第一个，来得特别快，洗个冷水澡，澡没洗完呢，疙瘩就起来了。好的也特别快，哎，你不管用什么药，如果是见效，十几分钟疹就消了。你自己都没注意，
0: 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哈，就是那个身上起的是那种风团的形
1: 对，
0: 式，十几分钟之前还存在，然后很快就没了。
1: 对，而且再有就窜，哎，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四处乱换地方。而再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一个房子如果要是被风吹了，风主要吹哪里呀？吹表面，风是不吹犄角旮旯的，所以说在皮肤啊，一般都是在阳面。在外面露着的地方，也就是什么，那些透气儿的地方。哎，你比如说小腿的前面、大腿的前面、面部、手背儿，这都是非常容易起风疹的地方。
0: 确实，
1: 哎，所以说风疹特点来得快、走得快、四处窜，都在面上摆着。
0: 能看得见
1: 哎，
0: 的，
1: 那湿疹的特点是什么？
0: 反过来了吗？
1: 全调过来，哎，湿，大家想想，房间里湿，最后啊，你用空调吹，吹了3天，还剩哪里会湿啊？墙
0: 犄
1: 缝
0: 角
1: 里，
0: 旮旯，
1: 对不对？床底
0: 对，
1: 下，犄角旮旯、墙缝、床底这种出湿，再有个千言不愈，哎，就是屋里冷了，拿风一吹，用不了10分钟就热了，但是如果屋里潮了，你10天都吹不透，对不对？说湿的特点呢，第一个是犄角旮旯。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上面这皮褶地方容易起。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千言不愈不换地方，非常顽固，折磨人。
0: 今年是这个地儿，你发现明年还是这个地儿。
1: 对，而且再有个风的特点是什么？风啊，特点是明着来，湿的特点是暗着折磨你。
0: 偷偷的。
1: 哎，所以说风疹的人呢，你看起疹的时候很痒，但是一般呢，他不耽误睡觉。哎，你湿疹的人呢？你看，越安静，你越想休息的时候，他越痒。哎，所以说这就是湿疹和风疹的区别。哎，那讲这里边呢，大家听是不是湿疹更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哎，
0: 的。
1: 所以说那湿疹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呢就是湿气重，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哎，那第二个呢是脾虚，这个也解释了。第三个，这个呀很特殊，特别提醒，哎，杨迪一定要注意，就是血热，
0: 血热。
1: 哎，血热，尤其是肺热血热引起的湿疹是非常常见，也非常顽固的。哎，为什么血热会引起湿疹？因为内脏里边的水分津液是很多的，如果内脏一直在热气里蒸着，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而水蒸气的特点呢，会从口往外喷，
0: 对，
1: 哎，所以说皮肤啊是肺的开口，所以说当肺内有热的时候，肺就像是一个水壶，你在里边慢慢给它加热，皮肤啊就是水壶的喷口，这里会有不断的湿气往外冒，哎，这个湿气到皮肤之后迅速变冷，就会在皮肤这儿啊凝结住。就会变成湿
0: 湿
1: 疹。
0: 疹，
1: 如果大家也经常吃辛辣烧烤的朋友，哎，尤其是女孩子，跟生理期有关的疹子，哎，一到生理期的时候就会起皮疹，一休息不好就会起皮疹的时候，这都是内热表现。
0: 这是一种类型。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治疗湿疹的时候，除了常见的健脾利湿以外呀，要用一些清内热的方法。这个清内热的方法就很多了。我们平时比较经典的药物，比如说防风通圣丸，这是美容院很愿意用的。包括我们自己大家也可以呀，备点像什么蒲公英啦，包括呀摘点菊花啦，
0: 去火的，
1: 泡个水了，煮个汤了，都可以。尤其蒲公英啊，这个是北方啊好的，我们家里备用的一个清热的东西。今年挖菜的挖野菜的时候，这蒲公英啊叶啊，你该蘸酱蘸酱，你该包馅包馅，那个根儿你把它留下来，
0: 把那个根儿留下来，
1: 把它晒干，晒干呢，放在家里。到了伏天，到了秋天呢，再快起丘疹那个季节到了这时候，你把那根儿啊泡水喝，一次有一根儿就可以，不光啊湿疹好使，我告诉大家，就像乳腺增生啦，像口腔溃疡啦，像牙龈炎啦，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0: 哎呦，这太好了。
1: 但是提醒大家，我们去选野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那环境哈。我的原则一般习惯呢，就是我也摘野菜的，我一般呢都愿意去山坡或者是啊河床上去摘野菜，
0: 比较绿色的无污染的。
1: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如果野菜在田间摘的话，这里呀、是非常容易有农药聚集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建议大家去摘野菜的。因为野菜是农民最讨厌的东西，它也属于草啊。
0: 一定要给它成毒药的、
1: 所以说它这个地里肯定是有给野菜专门用的毒药的。所以说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接着呢就是外邪。外邪就好说了，我们说了风一吹起了皮疹，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到夏天我什么都好，就是起皮疹了。这个时候我们说湿疹呐、可以用薏仁了。
0: 这个时候薏仁可以登场了。
1: 可以登场了。那风怎么办？你说我一到春天一到风的时候我就容易出现皮疹。也是一个生活中啊非常常见的。
0: 是什么？
1: 霜桑叶。
0: 霜桑叶。
1: 也就是霜打的桑叶。这个东西别扔了，非常好的。中医啊我们经常说以形补形。大家记住，不是说的猪肝补人肝，猪肺补人肺，那不叫以形补形。
0: 不是这样的。
1: 是这个药的形态特征跟这个病的机理之间的形。
0: 明白了。
1: 那桑叶上面的纹脉啊非常清晰。整个就是一个向外散的特点。所以说桑叶是干什么呢？桑叶是散的特性。而霜桑叶为什么要用霜？霜打的桑叶会把桑叶的药性守住，
0: 收敛住。
1: 对，就等于是治桑叶。我们说中药要炮制的，那这个桑叶也是一个天然炮制的。老天爷给你炮制的。用霜打一下，把它收散的功能给它收住。本身是散的药，如果你在家里放个十天八天，它的药性就散没了。但是霜一打怎么样？
0: 把这个药效守住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拿它去泡水，它干什么？就帮你把身上的邪气疏散掉。那所有的邪气中，哪个邪气最容易被疏散掉？
0: 哪一个？
1: 风。
0: 哎呦，
1: 大家想想，邪气风寒暑湿热燥，哪个是容易被散掉的？不就是风吗？
0: 风、
1: 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看，这叫什么？以形
0: 补
1: 形。
0: 是这么个意思。
1: 所以说我们以形补形啊，大家一定要转过来。那接着呢再有一个，平时生活中，这个我发现什么样的人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五六十岁的外加糖尿病的人群。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只要是有洁癖的人，没有皮肤好的，
0: 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干净。
1: 对，你越干净的人越容易起皮疹，皮疹越不好。
0: 为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的知识，洁癖的人菌群都薄，身体中的细菌少。
0: 哦哦，
1: 我们人体有三大菌库，一个是胃肠，这是第一大菌库。
0: 嗯，
1: 第二大菌库是口腔。
0: 嗯，
1: 第三大菌库就是皮肤。你皮肤为什么？

0: 一次脸，你脸上的菌落就要重建
1: 一次，更薄一层。
0: 你每洗一次，它要重建一次。那重建的有可能是好菌，就也有可能是坏菌。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我不洗脸，那这个菌就是从我出生前就跟着我的，
1: 非常稳定。
0: 对，我今年50了，那这菌已经在我脸上待50年了。
1: 嗯嗯。
0: 我还可能过敏吗？
1: 不可能。
0: 对不对？但是你用杀菌皂一洗，又来一波新的。
1: 嗯，
0: 那完全可能过敏呐，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为什么洁癖的人，我们说了，包括糖尿病的人，容易起皮疹，而且非常顽固。西医给大家的解释啊，皮肤的免疫功能、皮肤的再生修复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 B 族维生素。
1: 嗯嗯，
0: 尤其是谁呀？维生素 B1。
1: 哦。
0: 而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什么吃大米白面的人，
1: 五谷杂粮，
0: 五谷杂粮的人，他的维生素 B 来源主要有两个地方。
1: 嗯，
0: 哎，不是甲钴胺，也不是维生素片儿，是什么？第一个骨壳，第二个肠道的细菌。
1: 哦，
0: 哎，告诉大家，乳酸杆菌就可以帮我们在肠道内生成大量的维生素 B，就足够你用了。
1: 哦。
0: 但是洁癖的人很可惜，这两条路他都给自己堵死了，
1: 封上了。
0: 吃的骨皮儿里的维生素，他洗大米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 B 族维生素啊是水溶性维生素，
1: 嗯，
0: 大米基本头三遍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一条他给堵死了。第二条什么？他肠子里更干净，
1: 是
0: 没有细菌也合成不了维生素。
1: 看来那个老话说不干不净吃了不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0: 是非常有道理，不是一点一点的道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洁癖的人。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再有个老年人呢，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糖尿病的人皮疹，这个我要单独的给大家简单的说到一下了。
1: 嗯，
0: 我提醒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哈，我们很多糖尿病如果并发症是皮肤干、爆皮、脱屑，
1: 嗯，
0: 起皮疹。那我今天要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个医学知识，
1: 嗯，
0: 这些不是糖尿病并发症，
1: 不是哦，
0: 不要把皮肤干、蜕皮说成糖尿病并发症，
1: 是两码事儿。
0: 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是你在糖尿病基础上又得了一个病，
1: 嗯，
0: 这叫并发症，而皮肤干、掉皮是糖尿病自己的症状，不是并发症。
1: 哦，
0: 哎，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了，多饮、多尿、多食能算糖尿病并发症吗？
1: 这不是啊，是糖尿病的症状。
0: 那叫糖尿病的症状，对不
1: 对？
0: 对，哎，那皮肤干也是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会出这些症状？大家记住哈，点几个名儿。第一个，吃二甲双胍超过2年的人，基本都会有这种问题。
1: 哦，
0: 这是二甲双胍一个不能回避的副作用。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二甲双胍会造成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吃二甲双胍2年以上的人，皮肤出现任何问题，都应该先补维生素 B。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补哪个？因为维生素 B 也太多了，B1、B2、B3、B4，
1: 对呀，
0: 一直到 B12。但记住，维生素 B2。
1: 嗯。
0: 而且在讲维生素 B2啊，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个，也是啊，糖尿病人很关注的问题啊。维生素 B1、B2 啊，在这个营养中，它俩是结合吸收的。
1: 嗯，
0: 就是你缺 B1，你就会缺 B2，你缺 B2就会缺 B1，
1: 捆绑的，
0: 全在骨壳里，全是肠道细菌形成的。
1: 嗯，
0: 那维生素 B2 的特点是什么？是皮肤损伤，
1: 嗯，
0: 爆皮、皮疹。维生素 B1，它的损伤是心律失常。这里面经典的我们医学界愿意提的例子，就是香港脚的事情吧。
1: 是，
0: 哎，香港脚就是维生素 B 缺乏嘛，
1: 严重的缺乏。
0: 对，所以说看到的是脚烂，这是什么？皮疹的问题啊。
1: 嗯
0: ，B2缺乏，但当年研究香港脚，不是因为年轻人猝死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是 B1 的缺乏。
1: 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

0: 0119-7299。
1: 孙老师，前两天哈、啊，在园区里边，我就发现有两位老大爷啊，在一块长椅上坐着晒太阳聊天的时候，这俩人啊就开始各抒己见了，意见不统一了。后来我一走一过啊，就听到那么几句
2: 啊，什么事
1: 啊？听着好像是两位老大爷都是糖尿病患者，然后两个人就探讨啊这个饮食方面，就比如说。到底能不能吃含有糖的这些食物？这个话题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包括之前也有朋友问说，那我们要是现在正常的健康人，如果吃糖多了，是不是也容易得糖尿病？这两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2: 糖尿病啊，很多误区的，你说这很典型的。而且我也发现呢，不光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或关注糖尿病朋友。甚至我接触很多都存在很大的误区
1: 哦，怎么讲？
2: 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了，所以说就刚才你说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甜的，肯定可以吃，怎么不可以吃呢？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爱吃糖的人会不会得糖尿病？这个跟大家说不会的，
1: 可以放心啊，
2: 其实没什么呀，明确关系的，但是啊，怎么来去认识这些误区，包括呀，甚至如何降糖、糖尿病啊。我们该怎么控制，用什么药控制，这个误区特别多，而且经常很多误区，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会致命的
1: 哦。
2: 首先讲吃甜的，那我们就转回来讲糖尿病的诊断是什么，是血糖超标，对不对？那血糖是什么？血糖是葡萄糖，糖除了葡萄糖外还有很多很多种糖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有点类似于脑筋急转弯了。讲你也很有意思的问题哈，
1: 看我能不能转过来。
2: 对，葡萄里头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1: 葡萄里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高的吧。
2: 我跟大家说哈，葡萄糖这个名字呀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最早发现呢是在葡萄干里发现的。所以说就给它起名啊叫葡萄糖。但是新鲜的葡萄啊，它里边呢它主要成分是。果糖晒干的过程中，果糖就转化成了葡萄糖。所以说单纯葡萄里边葡萄糖并不是很高。那这里转回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概念呢？糖是分很多种的。
1: 是的，
2: 糖尿病人关注的是葡萄糖，而所有的糖到我们身体中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相差非常非常大的。什么意思？我转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讲，你直接喝葡萄糖，肯定是升糖快的。那葡萄糖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能碰它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低血糖那时候谁最好？
1: 紧急的就喝葡萄糖，
2: 它是最好的。这点多说，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1: 对，
2: 剩下的话呢，就是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谁比较快呢？蔗糖。就是白糖、红糖，它的转化速度很快的。那除了蔗糖以外，再往前，人类的消化系统在我们的胃肠血中转化速度比较快的是谁呢？是麦芽糖。
1: 麦芽糖，
2: 这个就要停顿一下了。
1: 嗯，
2: 大家记住，这是我们糖的主要来源。麦芽糖是谁变的呢？淀粉转化的。淀粉也是一种糖。淀粉在我们胃肠道内被酶分解之后会转化成麦芽糖。麦芽糖会转化成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血糖。所以说淀粉在哪里含量高啊？大米、
1: 白面、
2: 粗粮、
1: 土
2: 豆、地瓜。你记住，餐桌上的有甜味的东西，它主要成分都是淀粉。这个时候还给大家讲个外一件事情，有一味药就非常有意思，叫拜糖平，也叫阿卡波糖。我告诉大家，这个药啊，吃降餐后血糖效果不错的。但欧洲人吃了没用，
1: 因为饮食习惯不一样，是吗？
2: 它就是抑制淀粉麦芽糖向葡萄糖转化的。所以说你吃馒头、吃大米饭，你吃拜糖平可以帮你降血糖。但是你吃牛排。它不起作用，
1: 它发挥不了。
2: 因为这个过程中并没有麦芽糖的产生。
1: 是的，
2: 明白吧？那接着除麦芽糖再往后是谁呢？这个就是乳糖和果糖。乳糖、果糖，顾名思义，大家知道是哪里的糖吧？
1: 牛奶，对吧？
2: 对，
1: 水果。
2: 水果里。而乳糖和果糖

0: 我们说了，它是排在淀粉、麦芽糖之后呢。
1: 嗯，
0: 那实际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你喝牛奶，你吃水果，对你的血糖的影响比馒头、大米饭
1: 嗯
0: 要小
1: 很多，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现在是要吃馒头，还是要吃苹果？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苹果对血糖的影响会小于
1: 馒头。
0: 再往后排，糖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呀，糖尿病专用的食品，一般选用的都是木塔醇。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就很难把它转化成葡萄糖了。
1: 嗯，嗯，
0: 也就是大部分你是吸收不了的。
1: 嗯，
0: 它对血糖影响就更低了。那再有呢一种呢更特殊的，大家记住哈，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羊吃的是什么？
1: 草啊。
0: 肥牛吃的是什么？
1: 也是草啊。
0: 那它的肥肉是哪来的？牛和羊也会得糖尿病的，它也得有血糖啊。糖是哪里来的？
1: 都已经吃草了还会有血糖高的情况？
0: 对呀，起码那么多肥肉是哪长出来的？
1: 是呢，是个问题。
0: 大家记住，
1: 嗯，
0: 草里的糖叫纤维素。
1: 嗯，
0: 纤维素也是一种糖
1: 啊，
0: 明白吧？
1: 这个
0: 但是，哎，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是没有能力消化纤维素的。
1: 嗯嗯，
0: 所以人吃草会被饿死，因为人是离不开糖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是吃草的话，你吸收不了草的糖分，人是活不了的。
1: 啊，
0: 但牛羊它可以把纤维素中的糖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记住。不是你吃的甜不甜有多少糖，是你吃的食物中糖转化的效率对血糖的影响。
1: 明白了。
0: 而且在这里啊，主要的是哪种糖的摄入？麦芽糖。
1: 嗯，
0: 那欧洲人他不吃大米白面，草原上的人他也就是吃牛肉。
1: 嗯，
0: 他的糖是哪里来的？
1: 哪里？
0: 氨基酸转化成的糖。
1: 哦，
0: 氨基酸也会变成糖的，效率是在麦芽糖之后，果糖之前。
1: 嗯，
0: 什么意思？瘦肉、鱼对血糖的影响比大米白面要弱一些，
1: 要弱，嗯，
0: 但强于水果。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讲到这儿，我们糖尿病人要记住第一个误区：甜并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碰的。
1: 嗯，
0: 你要研究的是你吃的东西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这个叫糖化指数。
1: 嗯嗯，
0: 哎，现在科技很发达了，拿手机上网一搜
1: 都有，
0: 你今天想吃什么，糖化指数是多少，那上面都能清楚的给你列出来。
1: 嗯，
0: 不明白的自己去看一看，
1: 去查一下，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甚至我有的患者呀很聪明的，
1: 哎，
0: 他自己也把自己好吃的东西找我看诊的时候打一单子上，
1: 罗列出来，
0: 哎，让我给他定每天吃哪个，吃多少，
1: 是划掉啊还是留下呀？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大家记住糖和甜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们再说一个，多说一句哈，糖精是不含糖的。
1: 哦哦，
0: 但是它更甜的，对不对？
1: 口感上，
0: 哎，包括海鲜也是甜的。
1: 嗯，
0: 但海鲜里的甜味不是来自于糖，
1: 嗯，
0: 是来自于甘氨酸。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记住哈，不要把它再画成等号了。
1: 嗯，
0: 咱糖尿病人呢，完全没有必要说是甜的就不碰。
1: 嗯，
0: 而适当的食物糖，比如说果糖，反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但有个前提，得适量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那接着讲第二个，就是喝糖会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这个很多朋友尤其年轻人更关注。
1: 嗯，
0: 大家记住，不是吃糖引起的糖尿病，是你得了糖尿病之后你爱吃糖。
1: 哦，是反过来的。
0: 对，得了糖尿病爱吃糖，也不是说什么戒断症状戒断学说，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血糖高了之后，你身体中的体液都变成甜的了。
1: 嗯，
0: 你的唾液、口水变甜了，就等于你一天24小时嘴里含了块糖，
1: 全都是甜味儿。
0: 大家想想，你嘴里含着糖块的时候，你再吃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什么味儿？
1: 那肯定是特别寡淡啊，或者说觉得酸呐、啊、苦啊等等这些。
0: 味道我是对抗的，比如说酸和辣。嗯，是对抗的。
1: 嗯，
0: 甜和苦是对抗的。
1: 嗯，
0: 如果你口水是甜的，你吃其他东西是苦的，
1: 都是苦的。
0: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哦，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1: 嗯，
0: 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嘛，就是你去新疆旅游， 新疆的朋友啊非常热情，会招待我们吃水果。
1: 嗯，
0: 因为他的水果确实是太好吃了。
1: 哎呦，
0: 但是他特意要强调了吃水果的顺序。
1: 嗯，
0: 哎，最典型的新疆两大特产，一个是西瓜，
1: 嗯，
0: 一个是哈密瓜。
1: 哈密瓜
0: 在新疆啊，主人肯定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先吃西瓜后吃哈密瓜。
1: 哦，因为一个更比一个甜。
0: 对，你要先吃哈密瓜，你再吃西瓜，西瓜什么味儿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糖尿病人是什么，就等于你24小时嘴里含了个哈密瓜。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你必须要更甜
1: 才能压过它，
0: 你才能感觉出味儿来了。
1: 对，
0: 明白吗？所以说我们朋友记住，当你爱吃甜的那天，你应该做什么去，不是说你不吃甜的了怕得糖尿病，是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做检查，
1: 嗯，验一下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1: 嗯嗯，
0: 而我们大家说那愿意吃甜的不好吗？这里还有一个呀，糖尿病很意思的现象哈。
1: 嗯，
0: 我们很多人说小孩不能吃糖，为什么？
1: 怕长蛀牙。
0: 哎，对，大人说怕吃糖啊，说是怕得糖尿病，小孩说吃糖啊，说怕长蛀牙，甚至是很多医生啊吓唬患者都会说，你得降你的血糖啊，你看到糖啊它毒多大，哎，有什么糖毒啊，都能把小孩的牙齿腐蚀了。
1: 嗯，
0: 大家想这个对不对？
1: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不对吗？
0: 对呀，绝对不对。大家记住，小孩吃糖之后牙坏了叫蛀牙，也叫什么虫牙。
1: 嗯，
0: 牙是怎么坏的？是被细菌，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虫子给咬碎了。
1: 嗯，
0: 不是糖把牙给破坏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吃糖的人为什么他会得蛀牙？因为你吃糖，口腔中有糖，你的细菌会吃得非常饱，
1: 非常开心，
0: 非常有力量。
1: 嗯嗯，
0: 把你的牙给磕坏了。
1: 明白了。
0: 哎，包括我们很多女性糖尿病人会得尿道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糖尿病人会得严重的感染，不容易和。
1: 嗯，
0: 很重要一点，世间万物所有的生物，不管是细菌、动物、鱼虾牛羊人，
1: 嗯，
0: 它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1: 嗯，
0: 是糖，
1: 都离不开糖，
0: 是重要。
1: 嗯，
0: 那重要的营养物质，谁都需要的时候，当它吃饱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它非常强大，它就连你牙都能咬动。
1: 嗯，
0: 所以说，嘴里有糖得蛀牙，不是说糖是毒，
1: 嗯，
0: 是糖是什么？是强大的营养，
1: 营养，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这就直接正好是怎么样说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接着往下，糖尿病朋友啊，就要知道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1: 嗯，
0: 是什么？糖不是毒，糖是营养，
1: 是，
0: 而糖不是普通的营养，糖是重要的营养，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人的营养结构啊，主要叫三大营养结构，加上什么？微量元素。
1: 嗯，
0: 三大营养结构是什么呢？糖、脂肪和蛋白质。
1: 嗯，
0: 其他的微量元素就是维生素、锌、铁、钙、硒等等等等，这是微量的。微量的东西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你一天平均呢摄入多的一颗、两颗，嗯，也
1: 就够了。
0: 哎，就够了。
1: 对，
0: 一口勺就够了。少的一天几微克甚至几纳克就够了。
1: 嗯，
0: 全地球人吃的叶酸一天加一起，我告诉大家没一个鸡蛋的。
1: 哦，
0: 哎，有这点就够了，这叫微量元素。
1: 嗯，
0: 那所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三大营养元素，而三大营养元素中最重要的排第一位的是糖。你想一想，你如果一个月不吃蛋白质会引起营养不良，
1: 嗯，
0: 就会变成什么，这个老年人都见过蛋白质摄入不良，就是吃不着肉的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浮肿，浮肿的营养不良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的。
1: 哦，
0: 大家想想，人饿到浮肿的时候，再活一年没问题的。
1: 嗯，
0: 哎，那脂肪摄入不良呢，人会出现什么样？
1: 嗯，
0: 皮包骨，严重消瘦。
1: 嗯，
0: 哎，那这样的人，我们说了再活五年
1: 也
0: 没问题。但是如果人糖没有了，低血糖活不了十分钟的，
1: 哇，那很危险的，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糖才是最重要的营养元素。
1: 嗯，
0: 那我们糖尿病人你应该解决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你糖摄入的多少的问题，是你身体能不能用糖的问题。
1: 是的，
0: 糖高了 糖尿病不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低了更恐怖，大家一定要理解，详细的了解你身体的病情。更重要的时候，那就是糖尿病人，我说了一个误区会要命的，就是只关注高血糖不管低血糖，
1: 哇，这是致命的啊。
0: 哎，大家记住，糖尿病啊不是高血糖，糖尿病是血糖不稳，
1: 对，波动。
0: 你想三多一少，尿多，这是跟高糖有关系，喝得多，这是跟高糖有关系，但是体重下降和饿是跟低血糖有关系的。体重下降是营养不良啊，是你糖摄入不了，身体利用不了，才会出现体重下降。
1: 是的，
0: 你吃的饭没有转化成你的自身营养，所以说最后造成什么营养不良，自己吃自己。这就是消瘦的原因
1: 哦，所以体重很快速的下降啊。
0: 对，而饿更重要啊，低血糖才会饿呢，高血糖不会饿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低血糖。而低血糖这里啊，我在节目中经常讲过这个例子哈，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啊，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哎，也很重要的亲戚，哎，在东北，老人呢就是糖尿病。有一段时间呢，回家去看他的时候，他那孩子就跟我说，都是老人呢这段时间经常啊半夜发生心脏病。
1: 哦，
0: 哎，一到半夜就心慌、濒死感，上不来气儿。县里的医院呢已经120送去两三次了。但是呢，所有能用的心脏病药啊，
1: 都
0: 全用了，但是还是缓解不了。所以说呀，我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我说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给他吃点东西，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病，
1: 就这么简单。
0: 结果只是晚上啊，就加了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以后我的心脏病再也没有发作过。
1: 那看来不是心脏的问题呀，
0: 它是夜间低血糖。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糖尿病人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点在哪里呢？就是离你吃饭最远的时候，
1: 半夜呗。
0: 一个是半夜，一个是三餐前，对不对？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心慌、出汗，先别找心脏的原因，先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心脏病啊是有时间抢救的，低血糖喝杯糖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晚一两分钟。会要命的，
1: 它很危险。
0: 哎，所以说这个完全可以试一试，而且也更主要的下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测血糖千万别只测空腹血糖。
1: 是的，
0: 餐后要测，包括夜间也要测。
1: 这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
0: 对，而且测血糖的时候，我们说了糖尿病啊，咱们一说误区实在是太多了
1: 。
0: 包括呀、前两天呢，哎，你们呢要准备要体检了，办公室门口贴出来了体检须知，
1: 通知单。
0: 哎，这个体检须知啊，应该是办公室人发的哈，可能啊不是有医学背景的，哎，就是我一眼呢，我叫什么外行看热闹。
1: 内行看门道，
0: 我一眼就看出来关血糖的一个咱们老百姓都有的一个误区，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确实太专业了，就特意强调大家呀，一定要在体检前8个小时别吃东西。
1: 空腹吗？
0: 要空腹。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空腹？
1: 空腹就是不吃东西不喝水。
0: 有时间限制吗？
1: 一般啊我都是按照比如说8到12小时这样来操作。
0: 你蒙对了。
1: 我蒙对了。
0: 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空腹指的是8到12个小时没有进食。少于8个小时不算，超过12个小时
1: 也不
0: 算。而超过12个小时影响会更大。
1: 哦，
0: 这个我们医学叫超空腹血糖。哎，为什么？大家记住，哎，我举个例子啊，很多老年人呢晚饭是5、6点钟吃。
1: 对呀。
0: 第二天早上社区免费体检。
1: 嗯，
0: 早上呢送完孩子，哎，去早市买完菜，8、9点钟了。哎，回家收拾收拾，再去社区排队做体检，体检再排个队排半个小时，才轮到你10点钟了，
1: 才抽上去，
0: 你才抽上去。你是昨天晚上5点钟吃的饭，现在是10点，已经是17个小时了。这已经是不是空腹血糖了？为什么？因为我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体中啊是有很多细胞信号激素在调节血糖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胰岛很可怜，我们身体中有无数的激素啊，可以升血糖，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甲状腺素、雌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激素都有升血糖的能力。
1: 嗯，
0: 但降血糖的只有一个激素，
1: 嗯，
0: 就是胰岛素，
1: 只有它。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都打胰岛素啊？谁都欺负他，他老得快，干不动了。所以说，你只有从体外去补。当胰岛素干不动活的时候啊，就是糖尿病了。我们人升糖能力很强，但降糖能力
1: 很弱，
0: 很弱。
1: 嗯，
0: 所以说你12个小时不吃饭，这个时候升糖激素会怎么样？
1: 嗯，
0: 全都调动起来了，明白吗？
1: 在加班了，
0: 都开始干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会迅速的把你的血糖提得很高。
1: 哦，
0: 哎，如果你要没有足够敏感的胰岛素来对抗这个升糖过程，它就会一直往上升。
1: 嗯，
0: 你说你冤不冤？因为饿的时间长，结果一抽血糖高了，
1: 高了，
0: 给自己扣个糖尿病的帽子。
1: 哦，
0: 而且这个糖尿病会造成什么？你越降，你的血糖越低。
1: 嗯，
0: 你的血糖越低，你的升糖激素就越活跃。
1: 嗯，
0: 你的升糖激素越活跃，你的血糖就越高，越高你就越加降糖药。
1: 哇，
0: 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大家就发现用不明白药了，
0: 越加量血糖越高。
1: 对对，
0: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呀，你是低血糖后的高血糖，
1: 嗯，
0: 你从来没有在你低血糖这点去测一下你的血糖，
1: 嗯，
0: 明白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糖尿病是血糖不稳，测血糖选点一定要专业选点，别自己想选就多少。包括我们去看诊时，那个医生如果连空腹血糖都不知道这个时间点，那你想一想，他的建议啊，我觉得可信度就不高了。
1: 嗯。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 啊，那个我跟那导播说了，
0: 嗯，
2: 我这个糖尿病28年了。
0: 你多大年？
2: 28年呢，现在有点那个，就是那怎么的，那个有点那个综合症。
0: 稍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4。
0: 74，28年，40多岁糖尿病。
2: 对，完了呢，就是眼睛呢，眼底出血。
0: 嗯，
2: 那个白内障，那个，这个我打了3次激光了，
0: 哦、
2: 就眼睛打了3次激光了。
0: 血压高不高？
2: 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2: 高血压也就是这个能有个6-7年吧，就是后得的高血压。
0: 嗯，好。
2: 现在就是那个血压呢，是不吃药，
0: 嗯，
2: 就167。要吃药呢140、
0: 嗯、
2: 现在就有什么问题呢？后儿为什么我跟孙主任讲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现在这个脸上腿啊，这脚趾头麻，这是第一。第二呢，小我有那个静脉曲张，小腿肚静脉曲张，但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摆不斜，我那个走一走呢，我这个小腿肚子那个毛细血管可能有闭合症，就是呢必须就走到一定时候就走不了了，就简直坐着休息一会儿、
0: 嗯、
2: 休息后拿手撸不撸不，哎，缓不缓不，我还能走。
0: 嗯，
2: 哎，就是存在这么个情况。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毛细血管闭合症你在哪里听说过这个病名？
2: 我在那哪，就是那个26中学旁边有个什么那个静脉什么什么那个就是这个成网，像就给我就是那个就给我照的那个像。
0: 我非常明确的跟你说啊，你今天多亏给我打电话了，要不然你这条腿保不住，
2: 是吧？
0: 啊、嗯，别听他，医学上第一个没有毛细血管闭合症这种病，第二个静脉的病不会出现摆不停，你说那叫间歇性波形。间歇性波形只有两种病因，一个是什么？走走腿就软了，这是腰间盘突出，再有个走走就疼。
2: 哎，我走走疼，对，
0: 这个是更恐怖的，这个叫下肢动脉阻塞。
2: 啊，下肢动脉堵塞，
0: 你走的距离会越来越近，开始走100步、啊、后来变成80步、60步，最后你不走都疼
2: 啊，
0: 这叫静息痛。等到你不走都疼的时候、啊、就已经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就得把腿锯掉。
2: 哦、啊、这么严重的，
0: 明白吧？这个病就跟心绞痛很像的、
2: 啊、
0: 心绞痛不是一活动大了就疼吗？
2: 就疼，对，
0: 你这不也是腿吗？一活动大了就疼吗？
2: 对，就小腿。
0: 那心绞痛到最后心肌梗死了，你这腿最后就缺血坏死了。
2: 哦，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你别什么，刚才我接个朋友也是，我们都有这个习惯，什么东西都赖糖尿病。
2: 对、
0: 啊、你这个病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呀、啊、这不是糖尿病足，这是动脉硬化呀、
2: 啊、
0: 所以说谁啊，在这里啊，在这里高血压可能是更大的祸害。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啊。
2: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从你刚才叙述就这一条来说，你说你腿的动脉都堵这样了，你冠状动脉能不堵吗？
2: 啊，
0: 你脑动脉能不堵吗？
2: 啊，
0: 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你的动脉呀、啊，你的动脉都是高血压糖尿病啊。
2: 我静脉那个大静脉彩超那有那个堵有斑块。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才是问题，你核心问题知道不知道？哎，所以说我现在给你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2: 啊、
0: 第一件事儿，你记住重视你的高血压，血压一定要降下来，而且要、
2: 啊、
0: 我要告诉你，糖尿病的血压要降到130，但是你不能快降，为什么？快降腿会缺血加重。
2: 哦、啊，
0: 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用什么扩血管药，千万不能用抑制心脏的药。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2: 降压药我用那个银河牌的一种那个降血压药，叫那个
0: 叫
2: 什么？叫是苯什么酸？
0: 阿利地平
2: 啊，对对对对，阿利地平。
0: 嗯，除了这个呢？
2: 我就吃这一种。
0: 你不能单用降压药的
2: 啊、
0: 嗯！记住，降压药高危一定要复方用药。
2: 哦哦哦！
0: 啊、嗯，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一个是什么？
2: 嗯，
0: 苯磺酸阿利地平，你把它换成洛河喜。
2: 洛河喜啊，
0: 哎，对
2: 啊。
0: 第二个，你再加个科素雅。
2: 科素雅和洛河喜。
0: 对，记住、
2: 啊，
0: 因为科素雅这个药啊叫氯沙坦钾、
2: 啊，
0: 洛河喜叫什么呢？叫阿利地平，都有国产的替代制剂。但是你的病情，
2: 啊、
0: 我不建议你用国产的，我建议你直接用进口的科素雅和洛河喜、
2: 啊，
0: 因为你的血压稳定对你非常重要。一会儿高。
2: 啊，
0: 动脉硬化加重，一会儿低腿会严重缺血，
2: 啊，
0: 明白吧？
2: 一个弱和喜，还那个什么
0: 科素雅，
2: 科素雅，
0: 科学的科，素质的素，
2: 啊，
0: 亚
2: 科素
0: 雅，
2: 啊，行啊，
0: 嗯，
2: 好，
0: 哎，你记住，你这个病一定要听我的，而且的话，阿司匹林、玻璃维都得用，
2: 啊，阿司匹林也得用，
0: 玻璃维也得用，血脂高不高？
2: 啊，
0: 血脂高不高？
2: 血脂高
0: 也得用，你这个病我告诉你，治疗很简单，照心肌梗死治
2: 啊、哦。
0: 同样的病，
2: 吃点玻璃维，
0: 就是你看心梗的人出院前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2: 啊、哦。
0: 明白不？一定要记住，哦、这是个大事儿，决定于你听不听我话，你的腿能不能保住
2: 啊？那，
0: 明白不？等到你不走，腿在疼的时候，都救不了你了。
2: 是
0: 啊，这
2: 是
0: 高血压的事儿，血糖控制差不多就行。关键血压啊、哦，
2: 血压好嘞，好嘞，同、
0: 哎、
2: 志，
0: 行，
2: 哎，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
2: 好，
0: 再见，
2: 好了，再见。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 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5: 您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5: 接听我电话，我真是太荣幸了。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是沈阳人。
0: 嗯。
5: 今年77岁，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0: 嗯，
5: 现在呢，我主要最困扰我的现在就是子宫下垂。
0: 嗯，子宫下垂几度知道吗？
5: 不知道，我70多岁了才开始有的。嗯，
0: 你子宫下垂漏尿严重吗？
5: 啊，漏是漏尿，但是呢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也得垫点什么。
0: 嗯嗯嗯，去妇科看过吗？
5: 没去。
0: 嗯，你血糖控制怎么样？
5: 我血糖嘛，控制的还算行。
0: 嗯，
5: 餐前嘛，一般都是6到8左右。
0: 嗯，
5: 餐后呢，就是有时候是9、10、11。
0: 你现在一天吃几顿饭？
5: 我吃3顿饭。
0: 嗯，晚上睡眠怎么样？
5: 晚上睡眠，不太好，但是呢。还那也行，我一般都10点、11点以后睡。
0: 嗯，能睡多长时间？
5: 能睡早上5点左右吧。
0: 你降压用的药是什么？睡眠还可以。
5: 降压用的替米沙坦。
0: 嗯。
5: 还有硝苯地平冻一片。
0: 嗯。
5: 我这血压吧，要不吃那什么降压药吧，就能达到160以上。
0: 嗯。
5: 要吃完了呢，也有时候也能正常，有时候150。
0: 嗯，
5: 是
0: 降压药啊，要不你就好好吃，要不你就别吃，别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血压的话，这个血压也可以达标了。血糖我也先不帮你调了，10年可以。子宫脱垂治疗是这样的，中医啊，它属于肾阳虚，治疗子宫脱垂很简单的一个药，叫金匮肾气丸，啊，这个药就可以。
5: 啊，
0: 是在1度、2度脱垂的时候，如果3度脱垂啊，快的方法是下子宫托。
5: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好事找一个妇产科看一下，让医生帮你看一下，看是几度。哎，如果是3度的话，那还是下子宫托；如果不是3度的话，你吃金匮肾气丸就可以，而且可以帮你稳定血糖的。
5: 啊，
0: 嗯，明白。
5: 我这个那个子宫脱垂的。我都70多岁了才有，能有3年呢。
0: 都是这个年龄得的，没有再早得的。
5: 啊，那一般人不说生孩子没那什么他就开始。
0: 是生孩子多，坐月子没坐好留的根儿，都是绝经之后才得病的。
5: 啊。
0: 绝经期之前没人得这个病的啊。
5: 啊，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就是第一个，女性生孩子一辈子生孩子超过3个，或者怀孕超过5次，再有坐月子的时候没坐足月子，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子宫脱垂，但都是在年龄大的时候出现的。啊
5: 啊，
0: 糖尿病是代谢综合症嘛，所以说糖尿病的人都会出现坐月的时候营养不良的，因为糖尿病你记住它本身属于营养不良。
5: 那个金匮肾气丸我就按说明吃就行了。
0: 雄金匮肾气丸包装很多，有粒儿的，有包的，有丸的，你吃哪个都可以，看自己习惯，照说明书吃就可以了。啊
5: 啊，那还有那个我买那个藿香紫苏散，我还是早晚那个
0: 早晚各一包，藿香紫苏散对你非常有用，帮你稳定血糖。
5: 啊，
0: 哎，还有血压。啊，因为藿香紫苏散有利尿的作用，可以稳定血压血糖。
5: 啊，我就早一包晚一包，那么吃就行了。
0: 对对对，没问题。吃上之后，你血压的话会产生波动，是正常现象。它在调你肾脏维持血压的功能。哎，一般吃上一个月之后，
5: 啊，
0: 血压就会开始平稳下降了。
5: 啊。
0: 嗯。好的，那就这样。
5: 啊，那这样，那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啊，好嘞，
5: 再见。
1: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2: 大家好，我叫张松，我是从事通信工程设计工作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周口商水县豫剧团的党玉倩。据我所知，党老师可是河南省唯一一位工作在县豫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党玉倩老师扮相俊美，基本功扎实，表演真挚，唱腔软润甜美，角色把握十分准确。他成功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真挚感人的艺术形象，先后获得了很多很多大奖。我听说当年有人给常香玉大师说，让党玉倩拜你为师吧。常大师还笑着说，不用拜了，小党已经唱得很好了，我的一些唱法他已经掌握了不少了，何必再走那个形式。可见党玉倩老师的表演和演唱已经相当成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张兰珍，我向您推荐我的代表作曲剧《惊蛰》选段《怀抱晴儿泪洗面》和另外一个核心唱段《重新安排这一生》，还有曲剧《姑苏遗恨》的选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来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林。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咱们河南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他的扮相俊俏秀丽，表演含蓄沉稳，颇有大家风范。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戏功底，同时在现代戏领域又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啊。他的女性命运三部曲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奠定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嬛嬛她低头无言轻轻离去，还是小蜗牛爬呀爬，都是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唱段，您一定猜出来的吧。他就是咱们河南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汪全真老师。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3: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4: 哎呦，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5: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2: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6: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孟向黎，我向大家推荐我所演的代表作《黑娃还妻》。演黑娃，我不要妻，要良心。李双双，娃娃地里好庄稼，女婿中灾难中能熬出自在逍遥。

要勤快，梳头洗脸吃饭穿衣自

该上的台，受了委屈你别吭声，别听了会难受，酒以后站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桑派艺术创始人桑振军。桑振军自幼学习河南坠子，后改学豫剧。他不仅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派别的演唱传统，而且擅长从多种姊妹艺术中吸取精华，发展变化，而后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他在豫剧声腔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吸收到豫剧之中，使得豫剧的旋律更加的丰富多彩，优美动听。

0: 不是
1: 衙外来女子，她说是太太的娘门之女前来投亲。
0: 这
2: 贱民，别人不知你唤不叫，太太娘门并无之女，就又是你擅道入院，还一人怎能来到此地呀？
1: 小人也是这样言讲，那位女子说她与太太捎来两句相逢的话头。
2: 哪两句相逢的话头？
1: 要向床相会，除非呼也悲
3: 呼也悲。
2: 老爷
0: 夫人，
2: 向日蝴蝶飞，乃是咱传家之宝，一传孩儿随身所带，这意思他是如何知晓啊？
0: 内中必有缘故，便命将那一女子慢慢地换进衙来，不要阁下与他。
1: 是。那一女子这边向来。

0: 是女子，我家老爷命你相见，
1: 哦，
0: 随我来。

这是老爷太太。

0: 这一女子是太衙外阎道是太太娘们之女，前来偶人欢亲，怎么进得衙来你又喊起冤枉来了吗？
1: 老爷，民女我有杀父之仇，不能记顾民怨，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偷人欢亲，恳求老爷与民做事
0: 啊。夫人，
2: 老爷，
0: 你可曾听见呐？
2: 听见什么？
0: 是太帅不来人，言说你我的小儿将帅府公子打死，此案未结，事到如今，这一女子又来喊杀父之冤，看我天云山

少年后座椅，扑通一声跪在。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他还没有换套，叫小娃子娘来脚你吹一吹，吹得他可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他有个，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夸嘛。

去。

0: 让他上窜了，上窜了，
1: 我看是。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 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熬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膏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2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念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 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萧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萧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萧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儿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萧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萧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萧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萧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萧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萧天友是谁。萧天友是老萧的全名。有人说老萧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萧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萧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萧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萧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 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

买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肖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肖办事，老肖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肖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肖太死板，但是老肖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肖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肖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肖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儿。老肖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肖非常骄傲。老肖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肖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肖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指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

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两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得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

0: 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萧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某是某，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啊、好，欢迎您啊，哎。
5: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0: 啊。
5: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0: 啊、
5: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
5: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年岁不大，今年才58。
0: 嗯。
5: 但是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在一块儿，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
0: 啊。
5: 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了，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
0: 啊，
5: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的时候，挠的都血大脑血口子呀，血淋子啊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0: 多痛苦啊，是吧？
5: 痛苦，痛苦，
0: 我能理解。
5: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5: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但是呢我听的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也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渐轻了。
0: 减轻了。
5: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支架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5: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啊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5: 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用了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5: 不痒了，
0: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好的太多太多了。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拔走了。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的，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5: 差不多呀，
0: 是吧？
5: 但是
0: 这说明咱们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5: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没错。
5: 这不是。用那个才五个多月，五个月左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 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

0: 金针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
0: 对，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这，让这路上咱这高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不好啊？
1: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对这个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啊，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1: 你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内蒙通辽地区的一位听众。
1: 哦。
3: 我姓徐，我今年是67岁了。
1: 哦。
3: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1: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啊，这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是吧？哎。
3: 是的。哎呀，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1: 哦。
3: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1: 啊。
3: 呀，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1: 嗯。
3: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啊，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呢，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还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1: 哦，
3: 这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1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1: 哦。
3: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1: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是比较难买的啊。
3: 哦，就是比较难买。
1: 嗯。
3: 我刚吃上去这3-4天的时候啊， 哎，我就感觉这个。

0: 吐痰的时候，哎，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1: 嗯，
0: 大概吃了有个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1: 嗯，
0: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
1: 啊，
0: 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哎，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1: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呀，我吃在快两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两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1: 嗯，
0: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啊，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1: 哎哎哎，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三个多月时候，快四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呀，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1: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嗯，
0: 我这用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呀，这个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是她听着您的节目，用上这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1: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四十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到底能不能管事儿呢。完了，
1: 曾经有这种疑念。
0: 我说你姨都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哈。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1: 多好啊，是吧？
0: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黏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1: 咳不出来。
0: 在医院，
1: 嗯，
0: 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它就一直排不出来。
1: 是的呀。
0: 所以
1: 啊，
0: 这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1: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0: 对对，那个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因为啥？我俩都吃，我闺娘她脾胃不好啊。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我这一天都担心她走到道上刮大风，给她刮跑了。
1: 啊，体力太弱了，是吧？
0: 啊，
1: 体质相当差
0: 的。
1: 嗯
0: 嗯，现在她，现在我每天都盯着她吃啊。
1: 嗯。
0: 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 要不是你传承这，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胡老师
1: 啊。这是我们祖先呢，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 包括您的孩子用了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啊，
0: 对，确实，我用上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1: 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0: 对对。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是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啊，他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他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他的不畅。那么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是这样，
0: 我还会麻烦您啊。好，谢谢。
1: 咱先说到这儿吧。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1: 哦，
3: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1: 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1: 嗯，
3: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1: 哈、
3: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我这个病啊是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1: 好的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
3: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1: 嗯，
3: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1: 嗯，
3: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1: 啊，
3: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1: 嗯，
3: 一犯起病来，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1: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3: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1: 嗯，
3: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1: 啊，
3: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1: 嗯，太高了。
3: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1: 啊，
3: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
1: 啊。哦，
3: 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1: 嗯，
3: 我那拉，组分子也堵了80%。
1: 啊啊！
3: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3: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1: 嗯、
3: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嗯嗯，
3: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1: 啊。啊
3: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也要朝医院跑了啊。
1: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3: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3: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3: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3: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3: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3: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啊
1: 啊啊，
3: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恢复健康的啊。
1: 没错。
3: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3: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和17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哈哈。
3: 哎，没想到这个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3: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3: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3: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3: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3: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1: 嗯。
3: 哎，自从吃了这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3: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3: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3: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3: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3: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3: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3: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3: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3: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
3: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啊
3: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1: 嗯。
3: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3: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比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3: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3: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3: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号。
1: 哦哦哦。
3: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3: 哎，胡老师，这呢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3: 嗯、哎，我
1: 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3: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 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3: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定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为什么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有这么好，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哎，现在我吃这个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哎呦，我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3: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这个干活有劲了啊。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3: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这么好的药啊。
1: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3: 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啊！
3: 好的，好的，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1: 哎，好的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3: 对，
1: 好，
3: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传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少驸马。我流落在红

这杯茶我不用穷到底下。

为国把忠心。

儿子呀。

命我刮刷。

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来远亮门，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就上门，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他才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好。

轻功满城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情。

女儿。

我看是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0: 说他一共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树个爬脚刚3寸，竖了个眼睛。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我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1: 我呢是接连2年在伏天的时候，在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了类似像湿疹这样的情况。
2: 嗯，
1: 2年固定的地儿，也是固定的一个时节，差不多就会起来了，所以想跟孙主任请教一下。
2: 简单。
1: 嗯，
2: 哎，我给你讲一个跟你情况很像的事情哈。
1: 嗯，
2: 应该是20年前了。
1: 哦，
2: 哎，20年前呢，就是有一次开会，全国的专家都去了。
1: 嗯，
2: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就跟你出了相同的问题。
1: 哦，
2: 哎，这个是哪里呢？是荣总医院的。
1: 嗯嗯，
2: 哎，那荣总医院的一个心脏病专家，他每年一到夏天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哦，
2: 所以这个会呢也是夏天开，他每年怎么处理呢？他们医院的中医大夫会给他开一个非常普通的祛湿的中药。
1: 哦，是什么？
2: 叫参苓白术散。
1: 哎呦，听说过，
2: 非常有名的。
1: 嗯，
2: 哎，每年吃这个药啊，效果都很好。
1: 嗯，
2: 哎，用上2副之后啊，这一个夏天伏天就不会再起疹了。
1: 哦，
2: 但是这次开会呢，他也带了参苓白术散。哎，结果吃上之后啊，这个皮疹一点没见效。
1: 哦，为什么呢？
2: 说这个药没问题。
1: 嗯，
2: 他的症状也完全对，为什么就不见效呢？我也当时也解决不了，没有经验。这个时候啊，咱同时参会呢，就有一个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的老专家，
1: 嗯，
2: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老专家，他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1: 嗯，
2: 也就相当于是我的师爷了。
1: 嗯嗯，
2: 哎，当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就看了一眼他的方子，把这个方子中的茯苓啊加下量。
1: 哦，
2: 哎，原方啊放的是15克茯苓，他说你给它变成啊30克就可以了。哦，你试一下，中午吃的饭，晚上喝的呀，加量茯苓的参苓白术散。
1: 嗯，
2: 睡半夜觉起夜的时候，他自己就发现什么，湿疹开始消了。
1: 哇，这么快！
2: 第二天早上湿疹就没有了。
1: 嗯，
2: 哎，第二天呢，我们再讨论这个方子的时候，老专家呀就笑一笑，他说呀，嗯，所有的中医啊，大家记住，一定要找出中医的精髓。
1: 嗯。

0: 中医治病啊，是要辨证施治的。那你的症状是什么？是湿，而你是伏天出现的湿，这个湿在哪儿？在外。
1: 哦，
0: 在身体外面。
1: 对。
0: 而参苓白术散这个药呢，是健脾利湿的。
1: 嗯。
0: 它的主要啊是人参和茯苓。人参是干什么的？健脾的。
1: 嗯。
0: 茯苓是祛湿的，所以说你的湿要加倍再用，
1: 明白了，
0: 你的症状这个药才会起效。
1: 嗯嗯，
0: 明白不？
1: 嗯，
0: 哎，所以说主持人呢，我跟你解释一下你这个过敏我们怎么来看哈，年轻人，
1: 嗯，
0: 你生活中要注意的。前几年呢有一个很时髦的方法是，就是用薏仁再有个赤小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1: 所谓的这个祛湿的方法。
0: 祛湿的方法，
1: 嗯，
0: 哎，那我们用这种祛湿方法，有些朋友你会感觉有点效果，
1: 有的人就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0: 哎，还有的人会越用越重。
1: 是的，是的，
0: 哎，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呀，就是这个湿我们没有给它弄明白。
1: 哦，
0: 哎，首先讲啊，湿是什么？湿就是身体中啊多余的水。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湿，你为什么身体中多余的水？哎，你比如说你在东北，你在华北，在北方，你这个水呀，会来自于外面吗？不会的，因为在北方，空气的湿度是很低的。
1: 对。
0: 哎，一年呢，就是伏天这几天儿，那个湿啊，跟南方也没有办法比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湿啊，主要是身体内部生成的湿。
1: 哦。
0: 那这身体内部的湿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湿是哪里产生的？是脾，脾来运化。
1: 嗯，
0: 脾主水谷啊，身体生成的水、进的水都是从嘴进来的，所以说嘴进来的东西要经过脾来运化，脾运化水，把它运化成精液了，运化成血了，你就有用；运化成湿了，那湿气就会重。所以说第一关是什么？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差，产生了过多的水，
1: 是这样的。
0: 哎，那第二个呢，水产生了之后怎么样？它要在身体中分配，
1: 嗯，
0: 去该去的地方。比如眼睛需要流眼泪，需要水，嘴里得有唾液，需要水，排尿需要水。这个水在身体里去肾去眼睛，是谁送的？是心推动着你的血，你的血管把它送到你身体中该去的地方。那如果你的心出问题了，我们说心衰了怎么样？水就去不了该去的地方啊。
1: 对。
0: 都堆到脚里，你是脚肿。
1: 是。
0: 上面是干的，下面是
1: 肿的。
0: 肿的。
1: 嗯。
0: 这是心出问题了。那接着呢，我们说水多了怎么办？得肾往外排。哎，所以说看一个湿在体内的过多，首先第一个是来的多了在脾。第二个是什么？在身体中啊，不能去该去的地方。
1: 嗯，
0: 问题在心。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没有排出去，
1: 在肾。
0: 问题在肾。嗯，而我们年轻人第一个，脾容易出问题，不好好睡觉，熬夜，尤其吃烧烤、喝酒，
1: 爱吃寒凉。
0: 哎，寒凉的东西，雪糕、汽水，
1: 对，
0: 这些是非常伤脾的。
1: 嗯嗯，
0: 而伤脾中，提醒大家有一个药伤脾非常厉害的。
1: 哪一个？
0: 就是薏仁。
1: 它就是寒凉的是吧？
0: 对，我们一定要尊重中医传统。
1: 嗯嗯，
0: 我在节目中啊，为什么总跟大家说一个中药有的地方用，有的地方啊不同的加工方法，它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1: 是。
0: 这个薏仁啊就是很典型的。薏仁赤小豆可以祛湿吗？可以。
1: 嗯。
0: 怎么去？怎么用？是这样的标准方法，大家记住。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把薏仁，一把赤小豆。
1: 嗯，
0: 哎，我们说老师一把多大，就一捏，你有多大手算多大手。
1: 啊啊啊，
0: 哎，多点少点没事儿。
1: 抓一把。
0: 哎，你把你拿个大瓶子，这个大瓶子能装多少水呢？三斤水左右，
1: 三四斤
0: 水的容量。
1: 嗯，
0: 哎，你烧啊一壶开水，趁着滚开呀，把水倒到这个瓶子里。瓶子里啊装着什么？薏仁和赤小豆。
1: 嗯嗯。
0: 然后啊把盖拧紧，泡一晚上。
1: 哦哦。
0: 第二天一天时间，你把这瓶子里的水喝掉。
1: 喝水。
0: 但这薏仁赤小豆千万别往嘴里吃。
1: 不能吃这个薏仁和赤小豆，只是喝水。

0: 水。
1: 薏仁和赤小豆是什么？那是药渣子。嗯、这个药渣子薏仁和赤小豆啊是非常伤脾的。
0: 那看来我们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所谓的药渣子全都吃到肚子里了。
1: 对，而另外一个很重要，薏仁赤小豆啊，它不针对脾，也不针对心，也不针对肾、嗯、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是把从外界环境多余进到身体超过你处理的负担的这部分湿气清理掉。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方子实际在哪里用啊？
0: 嗯，
1: 广东江浙地区
0: 嗯
1: 使用效果会更好。
0: 哦，
1: 天气不潮不湿的时候不建议使用
0: 嗯
1: 薏仁赤小豆。
0: 嗯嗯。
1: 哎，杨迪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真伏天湿气重，可以啊喝一次两次薏仁赤小豆的水、
0: 嗯、
1: 但一定要只喝水。但更主要的不是健脾，这么年轻啊没必要健脾。
0: 嗯，
1: 应该怎么做？
0: 嗯，
1: 保脾。
0: 保哦。
1: 对，就不要去伤你的脾。
0: 不要再吃一些比如说寒凉的这一类的。
1: 对，寒凉的、辛辣的、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
0: 嗯。
1: 这些情况啊你把它避免了
0: 啊，
1: 这个湿疹基本上啊 90% 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太好了，
1: 今天讲完这个接着也给大家讲一下哈，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为什么这两个季节皮肤病高发呀？大家记住，我们身上长的皮疹呢主要分两大类。
0: 嗯，
1: 一类叫风疹，一类叫湿疹。
0: 嗯，风疹和湿疹，
1: 春天是风行的时候，夏天是湿气盛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说外界环境的变化就决定春夏皮肤病多。
0: 哦，
1: 明白吧？
0: 哦哦，
1: 哎，那怎么来区别风和湿呢？非常简单。
0: 嗯，
1: 风有什么特点呢？
0: 窜动性。
1: 窜，再一个来得快，
0: 去得也
1: 快，对不对？哎，所以说风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说的风疙瘩。大家记住，第一个来得特别快，洗个冷水澡，澡没洗完呢，疙瘩就起来了。
0: 哦哦。
1: 好的也特别快，哎，你不管用什么药，如果是见效，十几分钟疹就消了，你自己都没注意。
0: 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哈、啊，就是那个身上起的是那种风团的形式，十几分钟之前还存在，然后很快就没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再有就窜，哎，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四处乱换地方。
0: 是，
1: 而再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一个房子如果要是被风吹了，风主要吹哪里呀、啊？
0: 嗯。
1: 吹表面，风是不吹犄角旮旯的。
0: 对，
1: 所以说在皮肤啊，一般都是在阳面，在外面露着的地方，也就是什么那些透气的地方。
0: 嗯，
1: 哎，你比如说小腿的前面、大腿的前面，
0: 嗯，
1: 面部、手背，这都是非常容易起风疹的地方。
0: 哦，确实。
1: 哎，
0: 嗯，
1: 所以说风疹特点来得快、走得快、四处窜。都在面上摆着，
0: 嗯，能看得见的。
1: 哎，那湿疹的特点是什么？
0: 嗯，反过来了吗？
1: 全掉过来。哎，湿，大家想想，房间里湿，最后啊，你用空调吹，吹了三天，还剩哪里会湿啊？
0: 嗯，
1: 墙
0: 犄角旮旯，
1: 对不对？床底下，犄角旮旯、墙缝、床底这种出湿，再有个千言不愈。
0: 嗯，
1: 哎，就是屋里冷了，拿风一吹，用不了十分钟就热了。但是如果屋里潮了，你十天都吹不透，
0: 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说湿的特点呢，第一个是犄角旮旯、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上面这皮褶地方，
0: 嗯，
1: 容易起。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千言不愈，不换地方，非常顽固，折磨人。
0: 嗯、今年是这个地儿，你发现明年还是这个地儿？
1: 对，
0: 嗯。
1: 而且再有个风的特点是什么？风啊，特点是明着来。
0: 嗯，
1: 湿的特点是暗着折磨你，
0: 偷偷的。
1: 哎，所以说风疹的人呢、啊，你看起疹的时候很痒，但是一般呢他不耽误睡觉。
0: 嗯，
1: 哎，你湿疹的人呢，你看越安静，你越想休息的时候，他越痒。
0: 是。
1: 哎，所以说这就是湿疹和风疹的区别。
0: 嗯，
1: 哎，那讲这里边呢，大家听是不是湿疹更麻烦？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哎，所以说那湿疹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呢就是湿气重，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哈。
0: 嗯，
1: 哎，那第二个呢是脾虚，这个也解释了。
0: 嗯，
1: 第三个这个呀很特殊，特别提醒，哎，杨迪一定要注意，就是血热。
0: 血热。
1: 哎，血热，尤其是肺热，肺热血热引起的湿疹是非常常见， 也非常顽固的。
0: 哦，
1: 哎。

0: 为什么血热会引起湿疹？因为内脏里边的水分津液是很多的。
1: 嗯，
0: 如果内脏一直在热气里蒸着，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
1: 嗯嗯，
0: 而水蒸气的特点呢，会从口往外喷。
1: 对，
0: 哎，所以说皮肤啊是肺的开口。
1: 嗯，
0: 所以说当肺内有热的时候，肺就像是一个水壶。
1: 嗯，
0: 你在里边慢慢给它加热。皮肤啊就是水壶的喷口，
1: 嗯，
0: 这里会有不断的湿气往外冒。
1: 哦，
0: 哎，这个湿气到皮肤之后迅速变冷，就会在皮肤这儿啊凝结住，就会变成湿疹。
1: 湿疹。
0: 如果大家也经常吃辛辣烧烤的朋友，
1: 嗯，
0: 哎，尤其是女孩子跟生理期有关的疹子，
1: 嗯嗯，
0: 哎，一到生理期的时候就会起皮疹。一休息不好就会起皮疹的时候，这都是内热表现。
1: 哦，这是一种类型。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治疗湿疹的时候，除了常见的健脾利湿以外呀，要用一些清内热的方法。
1: 嗯，
0: 哎，这个清内热的方法就很多了。我们平时比较经典的药物，哎，比如说防风通圣丸，这是美容院很愿意用的。
1: 哦，
0: 哎，包括我们自己啊，大家也可以呀。备点像什么蒲公英啦，
1: 哎，
0: 哎，包括呀，摘点菊花啦，
1: 去火的，
0: 哎，泡个水了，煮个汤啦，
1: 嗯，
0: 都可以，哎，尤其蒲公英啊，这个是北方啊好的，哎，我们家里备用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1: 嗯，
0: 今年挖菜去挖野菜的时候，这蒲公英啊，叶啊，你该蘸酱蘸酱，
1: 哎，
0: 哎，你该包馅包馅，那个根儿，你把它留下来。
1: 把那个根儿留下来，
0: 哎，把它晒干，
1: 嗯，
0: 晒干呢，放在家里，到了伏天，到了秋天呢，再快起秋疹那个季节到了这时候，你把那根儿啊泡水喝，
1: 嗯，
0: 一次有一根儿就可以，
1: 嗯嗯，
0: 哎，不光啊湿疹好使，我告诉大家，就像乳腺增生啦，像口腔溃疡啦，
1: 嗯，
0: 哎，像牙龈炎啦，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嗨，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我们去选野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那环境哈。
1: 嗯嗯。
0: 哎，我的原则一般习惯呢，就是我也摘野菜的，我一般呢都愿意去山坡，或者是啊河床上去摘野菜。
1: 比较绿色的，无污染的。
0: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如果野菜在田间摘的话，
1: 嗯，
0: 这里呀，啊，是非常容易有农药聚集的，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建议大家去摘野菜的，
1: 嗯，
0: 因为野菜是农民最讨厌的东西，它也属于草啊，
1: 一定要给它除毒药的，
0: 哎，所以说它这个地里肯定是有给野菜专门用的毒药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接着呢就是外邪，外邪就好说了，我们说了，风一吹起了皮疹，
1: 哎，
0: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到夏天，我什么都好，就是起皮疹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湿疹呐，可以用薏仁了。
1: 哦，这个时候薏仁可以登场了，
0: 可以登场了，
1: 哦。
0: 哎，那风怎么办？因为我一到春天，一到风的时候，我就容易出现皮疹，也是一个生活中啊非常常见的，
1: 是
0: 霜桑叶，
1: 霜桑叶，
0: 也就是霜打的。桑叶，
1: 哎呦，
0: 哎呀，这个东西也别扔了，非常好的。
1: 嗯，
0: 哎，中医啊，我们经常说以形补形，大家记住，不是说的猪肝补人肝，猪肺补人肺，
1: 嗯，
0: 那不叫以形补形
1: 啊，哦，不是这样的，
0: 是这个药的形态特征跟这个病的机理之间的形。
1: 哦，明白了。
0: 哎，那桑叶上面的纹脉呀，啊，非常清晰，整个就是一个向外散的特点。所以说桑叶是干什么呢？
1: 嗯，
0: 桑叶是散的特性。
1: 哦，
0: 而霜桑叶为什么要用霜？霜打的桑叶会把桑叶的药性守住，
1: 收敛住。
0: 对，就等于是治桑叶。我们说中药要炮制的，那这个桑叶也是一个天然炮制的。
1: 嗯，
0: 老天爷给你炮制的。
1: 嗯，
0: 用霜打一下，
1: 嗯，
0: 把它收散的功能给它收住。本身是散的药，如果你在家里放个十天八天，它的药性就散没了。
1: 哦哦，
0: 哎，但是霜一打怎么样？
1: 把这个药效守住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哦，你再拿它去泡水，它干什么？就帮你把身上的邪气疏散掉。
1: 嗯嗯，
0: 那所有的邪气中，哪个邪气最容易被疏散掉？
1: 哪一个？
0: 风。
1: 哎呦，
0: 大家想想，邪气风寒。

0: 属是热燥，哪个是容易被散掉的？不就是风吗？
1: 风，
0: 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看，这叫什么？以形
1: 不
0: 补
1: 行，
0: 形，
1: 哎
0: 哎，
1: 呦，
0: 所以
1: 是
0: 说，
1: 这么个意
0: 哎，
1: 思。
0: 所以说我们以形补形啊，大家一定要转过来。那接着呢，再有一个，平时生活中，哎，这个我发现什么样的人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五六十岁的外加糖尿病的人群。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只要是有洁癖的人，没有皮肤好的。
1: 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干净。
0: 对，你越干净的人越容易起皮疹，皮疹越不好。
1: 为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的知识，洁癖的人菌群都薄，身体中的细菌少。我们人体有三大菌库，一个是胃肠，这是第一大菌库，第二大菌库是口腔，第三大菌库就是皮肤。你皮肤为什么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长癣，不会长脚气呢？因为我们知道脚气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细菌感染，很多风疹、湿疹都是细菌、病毒感染。但为什么你看那些呀不干不净的人，他不出现这种现象，不洗脸的人脸上反倒不长皮疹？因为他脸上有一层厚厚的自己的细菌。
1: 反倒是给它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
0: 细
1: 用，
0: 菌已经把这个地方占满了，其他的细菌呢就没
1: 进
0: 有
1: 不
0: 办
1: 来
0: 法
1: 了，
0: 再来了。你天天洗，每次洗脸你都要用一次杀菌皂，你洗一次脸，你脸上的菌落就要重建
1: 更
0: 一次。
1: 薄一层儿
0: 你每洗一次，它要重建一次。那重建的有可能是好菌，就也有可能是坏菌，
1: 明白了，
0: 对不对？那如果我不洗脸，那这个菌就是从我出生前就跟着我的，
1: 非常稳定。
0: 对吗？我今年五十了，那这菌已经在我脸上待50年了，我还可能过敏吗？
1: 不可能。
0: 对不对？但是你用杀菌皂一洗，又来波新的，那完全可能过敏呐，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哎，所以说这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为什么洁癖的人，我们说了，包括糖尿病的人，容易起皮疹，而且非常顽固。西医给大家的解释啊，皮肤的免疫功能、皮肤的再生修复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谁呀？维生素 B1。而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什么吃大米白面的人，
1: 五谷杂粮。
0: 五谷杂粮的人，他的维生素 B 来源主要有两个地方，哎，不是甲钴胺，也不是维生素片儿。是什么？第一个骨壳，第二个肠道的细菌。嘿，告诉大家，乳酸杆菌就可以帮我们在肠道内生成大量的维生素 B，就足够你用了。但是洁癖的人很可惜，这两条路他都给自己堵死了。
1: 封上了，
0: 吃的骨皮儿里的维生素，他洗大米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 B 族维生素啊是水溶性维生素，大米基本头三遍就没有了，哎，所以说这一条它给堵死了。第二条什么？它肠子里更干净，
1: 是。
0: 没有细菌也合成不了维生素。
1: 看来那个老话说"不干不净，吃了不病"，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0: 是非常有道理，不是一点一点的道理。哎，所以说这是洁癖的人。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再有个老年人呢，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糖尿病的人皮疹，这个我要单独的给大家简单的说到一下了。我提醒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哈，我们很多糖尿病如果并发症是皮肤干、爆皮、脱屑、起皮疹，那我今天要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个医学知识，这些不是糖尿病并发症。
1: 不是哦。
0: 不要把皮肤干、蜕皮说成糖尿病并发症。
1: 是两码事儿。
0: 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是你在糖尿病基础上又得了一个病，这叫并发症。而皮肤干、掉皮是糖尿病自己的症状，不是并发症。哎，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了，多饮、多尿、多食能算糖尿病并发症吗？
1: 这不是呀，是糖尿病的症状。
0: 那叫糖尿病的症状，对不对？哎，那皮肤干 也是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会出这

0: 太多了 ，B1、B2、B3、B4，
1: 对呀，
0: 一直到 B12， 但记住维生素 B2。
1: 嗯，
0: 而且在讲维生素 B2 啊，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个，也是啊，糖尿病人很关注的问题啊。维生素 B1、B2 啊，在的营养中，它俩是结合吸收的。
1: 嗯，
0: 就是你缺 B1， 你就会缺 B2， 你缺 B2 就会缺 B1，
1: 捆绑的，
0: 全在骨壳里，全是肠道细菌形成的。
1: 嗯，
0: 那维生素 B2 的特点是什么？是皮肤损伤。
1: 嗯，
0: 爆皮、皮疹，维生素 B1， 它的损伤是心律失常。这里面经典的，我们医学界愿意提的例子，就是香港脚的事情吧？
1: 是。
0: 哎，香港脚就是维生素 B 缺乏嘛？
1: 严重的缺乏。
0: 对，所以说看到的是脚烂，这是什么？皮疹的问题啊。
1: 嗯。
0: B2 缺乏，但当年研究香港脚，不是因为年轻人猝死吧？
1: 嗯，
0: 对，
1: 是是，
0: 这是 B1 的缺乏。
1: 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老师，前两天哈、啊、在园区里边，我就发现有两位老大爷啊，在一块长椅上坐着晒太阳聊天的时候，
2: 嗯，
1: 哎，这俩人啊就开始各抒己见了，意见不统一了。后来我一走一过啊，就听到那么几句
2: 啊，什么事
1: 啊？听着好像是两位老大爷都是糖尿病患者，
2: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探讨啊这个饮食方面，就比如说。到底能不能吃含有糖的这些食物？
2: 嗯，
1: 哎，这个话题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包括之前也有朋友问说，那我们要是现在正常的健康人，如果吃糖多了，是不是也容易得糖尿病？这两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2: 糖尿病啊，很多误区的，你说这很典型的。
1: 嗯，
2: 哎，而且我也发现呢，不光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或关注糖尿病朋友。甚至我接触很多都存在很大的误区
1: 哦，怎么讲？
2: 哎，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1: 嗯，
2: 哎，所以说就刚才你说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甜的，肯定可以吃，
1: 嗯，
2: 怎么不可以吃呢？
1: 嗯，
2: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爱吃糖的人会不会得糖尿病？
1: 嗯，
2: 哎，这个跟大家说不会的，
1: 哎，可以放心啊，
2: 这个没什么呀，明确关系的，
1: 嗯，
2: 哎，但是啊，怎么来去认识这些误区，包括呀，甚至如何降糖、糖尿病啊？我们该怎么控制，用什么药控制、
1: 嗯、
2: 这个误区特别多、
1: 嗯、
2: 而且经常很多误区、哦、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会致命的
1: 哦。
2: 哎，首先讲吃甜的，那我们就转回来讲糖尿病的诊断是什么，是血糖超标，
1: 嗯，
2: 对不对？
1: 嗯嗯，
2: 那血糖是什么？血糖是葡萄糖，糖除了葡萄糖外还有很多很多种糖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些有点类似于脑筋急转弯了，讲你也很有意思的问题哈，
1: 看我能不能转过来。
2: 对，葡萄里头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1: 葡萄里葡萄糖含量高不高？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高的吧。
2: 我跟大家说哈，葡萄糖这个名字呀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最早发现呢是在葡萄干里发现的，
1: 嗯，
2: 哎，所以说就给它起名啊叫葡萄糖。
1: 哦哦，
2: 但是新鲜的葡萄啊，它里边呢它主要成分是果糖，
1: 果糖
2: 晒干的过程中，果糖就转化成了葡萄糖。
1: 嗯，
2: 所以说单纯葡萄里边葡萄糖并不是很高。
1: 嗯，
2: 那这里转回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概念呢？糖是分很多种的。
1: 是的，
2: 糖尿病人关注的是葡萄糖，而所有的糖到我们身体中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相差非常非常大的。
1: 嗯嗯，
2: 什么意思？我转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讲，你直接喝葡萄糖，肯定是升糖快的。
1: 嗯，
2: 哎，那葡萄糖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能碰它甜的。
1: 嗯，
2: 但是反过来说，你低血糖那时候谁最好？
1: 紧急的就喝葡萄糖，
2: 它是最好的。
1: 嗯，
2: 哎，这点多说，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1: 对，
2: 剩下的话呢，就是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谁比较快呢？
1: 嗯，
2: 蔗糖。
1: 哦，
2: 就是白糖、红糖，它的转化速度很快的。嗯，那除了蔗糖以外，再往前，人类的消化系统在我们的胃肠血中转化速度比较快的是谁呢？
1: 嗯，
2: 是麦芽糖。
1: 麦芽糖，
2: 这个就要停顿一下了。
1: 嗯，
2: 大家记住，这是我们糖的主要来源。
1: 嗯嗯，
2: 麦芽糖是谁变的呢？淀粉转化的。
1: 嗯，

0: 淀粉也是一种糖。淀粉在我们胃肠道内被酶分解之后会转化成麦芽糖。
1: 嗯，
0: 麦芽糖会转化成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血糖。所以说淀粉在哪里含的高啊？
1: 嗯，
0: 大米、
1: 白面、
0: 粗粮、
1: 嗯、
0: 土豆、地瓜。你记住，餐桌上的有甜味的东西，它主要成分都是淀粉。
1: 哦、嗯、哦。
0: 这个时候还给大家讲额外一件事情，有一味药就非常有意思，叫拜糖平，
1: 嗯，
0: 也叫阿卡波糖，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药啊，吃降餐后血糖效果不错的，
1: 嗯，
0: 但欧洲人吃了没用，
1: 因为饮食习惯不一样是吗？
0: 它就是抑制淀粉麦芽糖向葡萄糖转化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吃馒头吃大米饭，你吃拜糖平可以帮你降血糖，
1: 嗯，
0: 但是你吃牛排它不起作用，
1: 它发挥不了
0: 因为这个过程中并没有麦芽糖的产生，
1: 是的，
0: 明白吧？
1: 嗯，
0: 哎，那接着从麦芽糖再往后是谁呢？
1: 嗯，
0: 这个就是乳糖和果糖。
1: 嗯
0: 嗯，乳糖果糖顾名思义大家知道是哪里的糖吧？
1: 牛奶，对吧？
0: 对，
1: 水果，
0: 哎，水果里。而乳糖和果糖我们说了它是排在淀粉麦芽糖之后呢，
1: 嗯，
0: 那实际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你喝牛奶你吃水果对你的血糖的影响比馒头大米饭
1: 嗯
0: 要小
1: 很多，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现在是要吃馒头还是要吃苹果，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苹果对血糖的影响会小于
1: 馒头。
0: 再往后排糖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呀糖尿病专用的食品一般选用的都是木糖醇，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就很难把它转化成葡萄糖了。
1: 嗯，嗯，
0: 也就是大部分你是吸收不了的。
1: 嗯，
0: 它对血糖影响就更低了。那再有呢一种呢更特殊的，大家记住哈，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羊吃的是什么？
1: 草啊。
0: 肥牛吃的是什么？
1: 也是草啊。
0: 那它的肥肉是哪来的？牛和羊也会得糖尿病的，它也得有血糖啊。糖是哪里来的？
1: 都已经吃草了还会有血糖高的情况？
0: 对呀，起码那么多肥肉是哪儿长出来的？
1: 是呢，是个问题。
0: 大家记住，
1: 嗯，
0: 草里的糖叫纤维素。
1: 嗯，
0: 纤维素也是一种糖。
1: 嗯，
0: 明白吧？
1: 这个
0: 但是，哎，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是没有能力消化纤维素的。
1: 嗯嗯，
0: 所以人吃草会被饿死，因为人是离不开糖的。所以说你是吃草的话你吸收不了草的糖分人是活不了的。
1: 啊，
0: 但牛羊它可以把纤维素中的糖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记住不是你吃的甜不甜有多少糖，是你吃的食物中糖转化的效率对血糖的影响。
1: 明白了。
0: 而且在这里啊主要的是哪一种糖的摄入？麦芽糖。
1: 嗯，
0: 那欧洲人他不吃大米白面，草原上的人他也就是吃牛肉。
1: 嗯，
0: 他的糖是哪里来的？
1: 哪里？
0: 氨基酸转化成的糖。
1: 哦，
0: 氨基酸也会变成糖的，效率是在麦芽糖之后果糖之前。
1: 嗯，
0: 什么意思？瘦肉鱼对血糖的影响比大米白面要弱一些，
1: 要弱。嗯，
0: 但强于水果。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讲到这儿，我们糖尿病人要记住第一个误区，甜并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碰的。
1: 嗯，
0: 你要研究的是你吃的东西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这个叫糖化指数。
1: 嗯嗯，
0: 哎，现在科技很发达了，拿手机上网一搜，
1: 都有。
0: 你今天想吃什么，糖化指数是多少？那上面都能清楚的给你列出来。
1: 嗯，
0: 不明白的自己去看一看，
1: 去查一下，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甚至我有的患者也很聪明的，
1: 哎，
0: 他自己也把自己好吃的东西找我看诊的时候打一单子上，
1: 罗列出来，
0: 哎，让我给他定每天吃哪个，吃多少，
1: 是划掉啊还是留下呀？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大家记住糖和甜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们再说一个，多说一句哈，糖精是不含糖的。
1: 哦哦，
0: 但是它更甜的，对不对？
1: 口感上，
0: 哎，包括海鲜也是甜的。
1: 嗯，
0: 但海鲜里的甜味不是来自于糖，
1: 嗯，
0: 是来自于甘氨酸。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记住哈， 不要把它再画成等号了。
1: 嗯，
0: 咱糖尿病人呢完全。

0: 也没有必要说是甜的就不碰。
1: 嗯，
0: 而适当的食物糖，比如说果糖，反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但有个前提，得适量啊。
0: 对对对，嗯，哎，那接着讲第二个，就是喝糖会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这个很多朋友，尤其年轻人更关注。
1: 嗯，
0: 大家记住，不是吃糖引起的糖尿病，是你得了糖尿病之后你爱吃糖。
1: 哦，是反过来的。
0: 对，得了糖尿病爱吃糖，也不是说什么戒断症状、戒断学说，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血糖高了之后，你身体中的体液都变成甜的了。
1: 嗯，
0: 你的唾液、口水变甜了，就等于你一天24小时嘴里含了块糖，
1: 全都是甜味儿。
0: 大家想想，你嘴里含着糖块的时候，你再吃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什么味儿？
1: 那肯定是特别寡淡啊，或者说觉得酸呐、啊、苦啊等等这些。
0: 味道我是对抗的，比如酸和辣是对抗的，
1: 嗯，
0: 甜和苦是对抗的，
1: 嗯。
0: 如果你口水是甜的，你吃其他东西是苦的，
1: 都是苦的。
0: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1: 嗯，
0: 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嘛，就是你去新疆旅游，新疆的朋友啊非常热情，会招待我们吃水果。
1: 嗯，
0: 因为他的水果确实是太好吃了。
1: 哎呦，
0: 但是他特意要强调我们吃水果的顺序。
1: 嗯，
0: 哎，最典型的新疆两大特产，一个是西瓜，
1: 嗯，
0: 一个是哈密瓜。
1: 哈密瓜
0: 在新疆啊，主人肯定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先吃西瓜后吃哈密瓜。
1: 哦，因为一个更比一个甜。
0: 对，你要先吃哈密瓜，你再吃西瓜，西瓜什么味儿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糖尿病人是什么，就等于你24小时嘴里含了个哈密瓜。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再吃什么，你必须要更甜
1: 才能压过它，
0: 你才能感觉出味儿来了。
1: 对，
0: 明白吗？所以说我们朋友记住，当你爱吃甜的那天，你应该做什么去，不是说你不吃甜的了怕得糖尿病，是你抓紧时间去医院做检查，
1: 嗯，验一下，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1: 嗯嗯，
0: 而我们大家说，那愿意吃甜的不好吗？这里还有一个呀，糖尿病很意思的现象哈。
1: 嗯，
0: 我们很多人说小孩不能吃糖，为什么？
1: 怕长蛀牙。
0: 哎，对，大人说怕吃糖啊，说是怕得糖尿病，小孩说吃糖啊，说怕长蛀牙，甚至很多医生啊吓唬患者都会说，你得降你的血糖啊，你看到糖啊它毒多大，哎，有什么糖毒啊，都能把小孩的牙齿腐蚀了。
1: 嗯，
0: 大家想这个对不对？
1: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不对吗？
0: 对呀，绝对不对。大家记住，小孩吃糖之后牙坏了叫蛀牙，也叫什么虫牙。
1: 嗯，
0: 牙是怎么坏的？是被细菌，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虫子给咬碎了。
1: 嗯，
0: 不是糖把牙给破坏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吃糖的人为什么他会得蛀牙？因为你吃糖，口腔中有糖，你的细菌会吃得非常饱，
1: 非常开心，
0: 非常有力量。
1: 嗯嗯，
0: 把你的牙给磕坏了。
1: 明白了。
0: 哎，包括我们很多女性糖尿病人会得尿道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糖尿病人会得严重的感染，不容易和。
1: 嗯，
0: 很重要一点，世间万物所有的生物，不管是细菌、动物、鱼虾牛羊人，
1: 嗯，
0: 它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1: 嗯，
0: 是糖，
1: 都离不开糖，
0: 是重要。
1: 嗯，
0: 那重要的营养物质，谁都需要的时候，当它吃饱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它非常强大，它就连你牙都能咬动。
1: 嗯，
0: 所以说，嘴里有糖得蛀牙，不是说糖是毒，
1: 嗯，
0: 是糖是什么？是强大的营养。
1: 营养，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这就直接正好是怎么样说反了。
1: 嗯，
0: 所以说那这个接着往下，糖尿病朋友啊就要知道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1: 嗯，
0: 是什么？糖不是毒，糖是营养。
1: 是，
0: 而糖不是普通的营养，糖是重要的营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人的营养结构啊主要叫三大营养结构加上什么微量元素。
1: 嗯，
0: 三大营养结构是什么呢？糖、脂肪和蛋白质。
1: 嗯，
0: 其他的微量元素就是维生素、锌、铁、钙、硒等等等等，这是微量的。微量的东西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你一天平均呢摄入多的一颗两颗， 也就
1: 够了，
0: 哎，就够了，
1: 对，
0: 一口耳勺就够了，少。

0: 脑袋一天几微克，甚至几纳克就够了。
1: 嗯，
0: 全地球人吃的叶酸，一天加一起，我告诉大家，没一个鸡蛋大。
1: 哦，
0: 哎，有这点就够了，这叫微量元素。
1: 嗯，哎，
0: 那所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三大营养元素，而三大营养元素中最重要的排第一位的是糖。你想一想，你如果一个月不吃蛋白质，会引起营养不良，
1: 嗯。
0: 就会变成什么？这个老年人都见过，蛋白质摄入不良，就是吃不着肉的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浮肿。浮肿的营养不良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的。
1: 哦，
0: 大家想想，人饿到浮肿的时候，再活一年没问题的。
1: 嗯，
0: 哎，那脂肪摄入不良呢，人会出现什么样？
1: 嗯，
0: 皮包骨，严
1: 瘦
0: 重
1: 啊，
0: 消瘦。
1: 嗯，
0: 哎，那这样的人，我们说再活5年
1: 也
0: 也
1: 没
0: 没
1: 问
0: 问
1: 题。
0: 题。但是如果人糖没有了，低血糖活不了10分钟的，
1: 哇，那很危险的，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糖才是最重要的营养元素。那我
1: 嗯
0: 们糖尿病人，你应该解决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你糖摄入的多少的问题，是你身体能不能用糖的问题。
1: 是的，
0: 糖高了，糖尿病不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低了，更恐怖。大家一定要理解，详细的了解你身体的病情。
1: 嗯嗯嗯。
0: 更重要的时候，那就是糖尿病人，我说了一个误区会要命的，就是只关注高血糖，不管低血糖。
1: 哇，这是致命的啊！
0: 哎，大家记住，糖尿病啊不是高血糖，糖尿病是血糖不稳。
1: 对，波动。
0: 你想三多一少，尿多，这是跟哪高糖有关系。
1: 嗯。
0: 喝得多，这是跟高糖有关系，但是体重下降和饿是跟低血糖有关系的。体重下降是营养不良啊，是你糖摄入不了，身体利用不了，才会出现体重下降。
1: 是的，
0: 你吃的饭没有转化成你的自身营养，
1: 嗯，
0: 所以说最后造成什么营养不良，自己吃自己。
1: 嗯嗯，
0: 这就是消瘦的原因。
1: 哦，所以体重很快速的下降啊，
0: 对，而
1: 嗯，
0: 饿更重要啊，低血糖才会饿呢，高血糖不会饿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低血糖。而低血糖这里啊，我在节目中经常讲过这个例子哈，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啊，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哎，也很重要的亲戚，哎，在东北，老人呢就是糖尿病。有一段时间呢，回家去看他的时候，他那孩子就跟我说，都是老人呢这段时间经常啊半夜发生心脏病，
1: 哦，
0: 哎，一到半夜就心慌、濒死感，上不来气儿。县里的医院呢已经120送去2、3次了，
1: 嗯，
0: 但是呢所有能用的心脏病药啊
1: 都
0: 全
1: 试
0: 用
1: 了，
0: 了，但是还是缓解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我说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给他吃点东西，
1: 嗯，
0: 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病。
1: 就这么简单。
0: 结果只是晚上啊，就加了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
1: 嗯，
0: 以后我的心脏病再也没有发作过。
1: 那看来不是心脏的问题呀。
0: 它是夜间低血糖。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糖尿病人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点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离你吃饭最远的时候。
1: 半夜呗。
0: 一个是半夜，一个是三餐前，对不对？
1: 嗯。
0: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心慌、出汗，
1: 嗯，
0: 先别找心脏的原因，
1: 嗯，
0: 先看看是不是低血糖了。
1: 嗯，
0: 心脏的病啊是有时间抢救的，低血糖喝杯糖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晚1、2分钟会要命的。
1: 它很危险。
0: 哎，所以说这个完全可以试一试，而且也更主要的下一个误区就是什么？
1: 嗯，
0: 测血糖千万别只测空腹血糖，
1: 是的。
0: 餐后
1: 嗯。
0: 要测，包括夜间也要测。
1: 嗯，这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测血糖的时候，我们说了，糖尿病啊，咱们一说误区啊，实在是太
1: 太
0: 多了，
1: 多
0: 太多
1: 了，
0: 了。
1: 太多了。
0: 包括呀，前两天呢，哎，你们呢要准备要体检了，办公室门口贴出来了体检须知。
1: 嗯，通知单。
0: 哎，这个体检须知啊，应该是办公室人发的哈。可能啊，不是有医学背景的，哎，就是我一眼呢，我叫什么外行看热闹，
1: 内行看门 道
0: 我
1: 嘛。
0: 一眼就看出来，关于血糖的一个咱们老百姓都有的一个误区，
1: 嗯，
0: 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确实太专业了。 就特意强调大家呀，一定要在。

0: 体检前8个小时别吃东西。
1: 嗯，空腹吗？
0: 要空腹。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空腹？
1: 空腹就是不吃东西不喝水。
0: 有时间限制吗？
1: 嗯，一般啊我都是按照比如说8到12小时这样来操作。
0: 你蒙对了。
1: 我蒙对了。
0: 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空腹指的是8到12个小时没有进食。
1: 嗯，
0: 少于8个小时不算，超过12个小时
1: 也不
0: 算。而超过12个小时影响会更大。
1: 哦，
0: 这个我们医学叫超空腹血糖。
1: 哦，
0: 哎，为什么？大家记住，哎，我举个例子啊，很多老年人呢，晚饭是5、6点钟吃。
1: 对呀。
0: 第二天早上社区免费体检。
1: 嗯。
0: 早上呢，送完孩子，哎，去早市买完菜。8、9点钟了，
1: 嗯，
0: 哎，回家收拾收拾，再去社区排队做体检，体检再排个队排半个小时，才轮到你10点钟了，
1: 才抽上血，
0: 你才抽上去，
1: 嗯，
0: 你是昨天晚上5点钟吃的饭，现在是10点，已经是17个小时了，
1: 嗯，
0: 这已经是不是空腹血糖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体中啊是有很多细胞信号激素在调节血糖的，
1: 嗯。
0: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胰岛很可怜，我们身体中有无数的激素啊，可以升血糖，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甲状腺素、雌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激素都有升血糖的能力。
1: 嗯，
0: 但降血糖的只有一个激素，
1: 嗯，
0: 就是胰岛素，
1: 只有它。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都打胰岛素啊？谁都欺负他，他老得快，干不动了，所以说你只有从体外去补。当胰岛素干不动活的时候啊，就是糖尿病了。我们人升糖能力很强，但降糖能力
1: 很弱，
0: 很弱。
1: 嗯，
0: 所以说你12个小时不吃饭，这个时候升糖激素会怎么样？
1: 嗯，
0: 全都调动起来了。
1: 哦、
0: 明白吗？
1: 在加班了，
0: 都开始干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会迅速的把你的血糖提得很高。
1: 哦，
0: 哎，如果你要没有足够敏感的胰岛素来对抗这个升糖过程，它就会一直往上升。
1: 嗯，
0: 你说你冤不冤？因为饿的时间长，结果一抽血糖高了，
1: 高了，哎、
0: 给自己扣个糖尿病的帽子。
1: 哦，
0: 而且这个糖尿病会造成什么？你越降，你的血糖越低。
1: 嗯，
0: 你的血糖越低，你的升糖激素就越活跃。
1: 嗯，
0: 你的升糖激素越活跃，你的血糖就越高，越高你就越加降糖药。
1: 哇，
0: 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大家就发现用不明白药了，
0: 越加量血糖越高。
1: 对对，
0: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呀，你是低血糖后的高血糖。
1: 嗯，
0: 你从来没有在你低血糖这点去测一下你的血糖，
1: 嗯，
0: 明白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就是糖尿病是血糖不稳，测血糖选点一定要专业选点，别自己想选就多少。包括我们去看诊时，那个医生如果连空腹血糖都不知道的时间点，那你想一想，他的建议啊，嗯、我觉得可信度就不高了。
1: 嗯，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 啊，那个。我跟那导播说了，
0: 嗯，
2: 我这个糖尿病28年了，
0: 你多大年？
2: 28年呢，现在有点那个，就是那怎么的，那个有点那个综合症。
0: 稍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4。
0: 74，28年，40多岁糖尿病。
2: 对，
0: 嗯、
2: 完了呢，就是眼睛呢，眼底出血，
0: 嗯，
2: 那个白内障，那个、嗯、那个，这个我打了3次激光了。就眼睛打了3次激光了，
0: 血压高不高？
2: 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
0: 高血压多少年
2: 了？高血压也就是这个能有个6、7年吧，就是后得的高血压。
0: 嗯，好。
2: 现在就是那个血压呢，就是不吃药，
0: 嗯，
2: 就167，要吃药呢140。
0: 嗯，
2: 现在就有什么问题呢？后边为什么我跟孙主任讲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现在这两条腿啊，就脚趾头麻，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有那个静脉曲张，小腿肚静脉曲张，但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摆不斜，我那个走一走呢，我这个小腿肚子那个毛细血管可能有闭合症，就是呢必须就走到一定时候就走不了了，就在那坐着休一会儿，休一会儿我拿手撸不撸不，哎，缓不缓不，我还能走，
0: 嗯，
2: 哎，就是存在这么个情况。
0: 我想问你一个这问题啊，毛细血管闭合症，你在哪里听说过这个病名？
2: 我在那哪，就是那个26中学旁边有个什么那个 静脉什么什么那个就十个成网，像就给我就是那个就给我照的那个像。
3: 我非常明确的跟你说啊，你今天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了，要不然你这条腿保不住，
2: 是吧？
3: 啊，别听他，医学上第一个没有毛细血管闭合症这种病，第二个静脉的病不会出现摆不停，你说那叫间歇性波形。间歇性波形只有两种病因，一个是什么？走走腿就软了，这是腰间盘突出；再有个走走就疼。
2: 哎，我走走疼。对，
3: 这个是更恐怖的，这个叫下肢动脉阻塞。
2: 啊，下肢动脉堵塞。
3: 你走的距离会越来越近，开始走100步，后来变成80步、60步，最后你不走都疼。
2: 啊，
3: 这叫静息痛。等到你不走都疼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就得把腿锯掉。
2: 哦，这么严重的，
3: 明白吧？这个病就跟心绞痛很像的，心绞痛不是一活动大了就疼吗？
2: 就疼，对。
3: 你这不也是腿吗？一活动大了就疼吗？
2: 对，就小腿。
3: 那心绞痛到最后心肌梗死了，你这腿最后就缺血坏死了。
2: 哦，
3: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你别什么，刚才我接个朋友也是，我们都有这个习惯，什么东西都赖糖尿病。你这个病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呀、啊，这不是糖尿病足，这是动脉硬化呀、
2: 啊。
3: 所以说谁呀、
2: 啊，
3: 在这里呀、啊，在这里高血压可能是更大的祸害。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啊。
2: 对对对，
3: 对不对？那从你刚才叙述就这一条来说，你说你腿的动脉都堵这样了，你冠状动脉能不堵吗？
2: 哦。
3: 你脑动脉能不堵吗？
2: 啊，
3: 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你的动脉呀、啊，你的动脉都是高血压、糖尿病啊。
2: 我静脉那个大静脉彩超那有那个堵塞，有斑块。
3: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才是问题，你核心问题知道不知道？
2: 啊，
3: 哎，所以说我现在给你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嗯，你记住重视你的高血压，血压一定要降下来，而且要、
2: 啊、
3: 我要告诉你。糖尿病的血压要降到130，但是你不能快降，为什么？快降腿会缺血加重。
2: 哦，
3: 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用什么扩血管药，千万不能用抑制心脏的药。
2: 啊，
3: 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2: 降压药我用那个银河牌的一种那个降的那个降血压药。叫什么？叫是苯什么酸？
3: 阿利
2: 里
3: 汀。
2: 啊，对，阿利里汀。
3: 嗯，除了这个呢？
2: 我就吃这一种。
3: 你不能单用降压药的。
2: 啊。
3: 记住，降压药高危一定要复方用药。
2: 哦。
3: 啊，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一个是什么？苯磺酸阿利里汀，你把它换成洛河洗。
2: 洛河洗啊。
3: 哎，对。
2: 啊。
3: 第二个，你再加个科素雅，
2: 科素雅和洛河洗。
3: 对，记住，因为科素雅这个药啊叫氯沙坦钾，洛河洗叫什么呢？叫阿利地平，都有国产的替代制剂。但是你的病情，我不建议你用国产的，我建议你直接用进口的科素雅和洛河洗，因为你的血压稳定对你非常重要。一会儿高，动脉硬化加重；一会儿低，腿会严重缺血。
2: 啊，
3: 明白吧？
2: 一个弱和喜还那个什么
3: 科素雅，
2: 科素雅，
3: 科学的科，素食的素，
2: 啊，
3: 亚
2: 科素雅
3: 啊，
2: 行啊，
3: 嗯，
2: 好，
3: 哎，你记住，你这个病一定要听我的，而且的话阿司匹林玻璃维都得用
2: 啊，阿司匹林也得用，
3: 玻璃维也得用，血脂高不高？
2: 啊
3: 血脂高不高？
2: 血脂高
3: 也得用。你这个病我告诉你，治疗很简单，照心肌梗死治。
2: 哦，
3: 同样的病
2: 吃点玻璃维，
3: 就是你看心梗的人出院前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2: 哦，
3: 明白吧？一定要记住，这是个大事儿，决定于你听不听我话，你的腿能不能保住。
2: 啊，那这
3: 明白吧？等到你不走腿在疼的时候，都救不了你了。
2: 是
3: 啊，这是高血压的事儿，血糖控制差不多就行，关键是血压啊、哦！
2: 血压，好嘞，好嘞，同、
3: 哎、
2: 志，
3: 行，
2: 哎，太谢谢你了啊！
3: 啊，不客气啊，
2: 好，
3: 再见，
2: 好了，再见。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 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

0: 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
5: 您辛苦了。
4: 啊，不客气啊。
5: 接听我电话，我真是太荣幸了。
4: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是沈阳人。
4: 嗯。
5: 今年77岁，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4: 嗯。
5: 现在吧，我主要最困扰我的现在就是子宫下垂。
4: 嗯，子宫下垂几度知道吗？
5: 不知道，我70多岁了才开始有的。
4: 你子宫下垂漏尿严重吗？
5: 啊，漏是漏尿，但是呢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也得垫点什么。
4: 嗯嗯。去妇科看过吗？
5: 没去。
4: 嗯，你血糖控制怎么样？
5: 我血糖嘛，控制的还算行。
4: 嗯，
5: 餐前嘛，一般都是6到8左右。
4: 嗯，
5: 餐后呢，就是有时候是9、10、11。
4: 你现在一天吃几顿饭？
5: 我吃3顿饭。
4: 嗯，晚上睡眠怎么样？
5: 晚上睡眠，不太好，但是呢，还那也行。我一般都10点、11点以后睡。
4: 能睡多长时间？
5: 能睡早上5点左右吧。
4: 你降压药用的药是什么？睡眠还可以。
5: 降压药用的替米沙坦。
4: 嗯。
5: 还有硝苯地平冻一片。
4: 嗯。
5: 我的血压吧，要不吃那什么降压药吧，就能达到160以上。
4: 嗯。
5: 要吃完了呢，也有时候也能正常，有时候。150。
4: 嗯，降压药啊，要不你就好好吃，要不你就别吃，别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血压的话，这个血压也可以达标了，血糖我也先不帮你调了。10年可以，子宫脱垂啊，治疗是这样的。中医啊，它属于肾阳虚，治疗子宫脱垂很简单的一个药，叫金匮肾气丸，这个药就可以。是在1度、2度脱垂的时候，如果3度脱垂啊。坏的方法是下子宫托，所以说的话，好事找一个妇产科看一下，让医生帮你看一下，看是几度，如果是3度的话，那还是下子宫托；如果不是3度的话，你吃金匮肾气丸就可以，而且可以帮你稳定血糖的。明白。
5: 我这个子宫脱垂的，我都70多岁了，才有能有3年呢，
4: 都是这个年龄得的，没有再早得的，
5: 他们一般一不说生孩子没那什么他就开始
4: 是生孩子多坐月子没坐好留的根儿都是绝经之后才得病的
5: 啊，
4: 绝经期之前没人得这个病的啊。
5: 啊，是那么回事儿。
4: 就是第一个女性生孩子一辈子生孩子超过三个或者怀孕超过五次，再有坐月子的时候没坐足月子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子宫脱垂，但都是在年龄大的时候出现的啊。
5: 啊，
4: 糖尿病是代谢综合症嘛，所以说糖尿病的人都会出现坐月的时候营养不良的，因为糖尿病你记住它本身属于营养不良。
5: 那个金匮肾肾气丸我就按说明吃就行了。
4: 熊金匮肾气丸包装很多，有粒儿的有包的有丸的，你吃哪个都可以，看自己习惯照说明书吃就可以了啊。
5: 啊，那还有那个我买那个藿香紫苏散，我还是早晚那个
4: 早晚各
5: 一
4: 包藿香紫苏散对你非常有用，帮你稳定血糖
5: 啊，
4: 哎，还有血压啊，因为藿香紫苏散有利尿的作用，可以稳定血压血糖
5: 啊。我就早一包晚一包都能吃就行了。
4: 对对对，没问题，吃上之后你血压的话会产生波动是正常现象，它在调你肾脏维持血压的功能，哎，一般吃上一个月之后血压就会开始平稳下降了
5: 啊。
4: 嗯，好的，那就这样
5: 啊。那这样现在谢谢你了。
4: 哎，不客气啊。好嘞，
5: 再见。
0: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今天我们请

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养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脸棒槌。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

手忙脚乱乱拿起洗衣来，原谅他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怕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

0: 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孟子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晨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进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山刚刚亮。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起步

快了。

双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寿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寿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布得全，数量有限，抢订从速。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这两天呢，费了好大的功、好大劲儿，千方百计才帮我们争取来了一点发酵黄芪。说实话啊，这个量可能不能满足每一位朋友，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波三折，哎呀，好不容易啊，这800多盒凑来凑去啊，差不多1200盒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哎呀，随时可能会被抢光。各位，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的剂型啊，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寿阳山发酵黄芪，也就是破壁后生源的黄芪草本，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各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进行报名抢购，晚了真就没有了啊。因为张老今天有事儿，不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时发声，所以今天直播间是我跟杨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一期乡野趣闻的节目。接下来继续欢迎我们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再次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杨宝新老杨。
2: 欢迎杨老师啊。
3: 杨洋啊，你刚才说的那么兴奋呢，我看着你啊，我真的是不忍心打断你。
2: 怎么了又？
3: 但是昨天那追回那800多盒，早就被抢光了。第四代发酵这个黄芪，听过没见过，吸收快也好，懂行的都知道这是好玩意。
2: 对，
3: 现在根本就是一盒都不剩了。
2: 合着我刚才您彻你就这第四代寿阳山的发酵黄芪就彻底断货了。
3: 对呀、
2: 不是您看咱这后台还有这么多人，你
3: 所以
2: 电话的灯都亮，我们的导播，哎呀，
3: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大家先别定，因为你定了，现在没有守望山发酵黄芪发给大家。
2: 不是不是，您得想想办法呀，大伙儿现在呼声很高啊，而且来说，您看这后台还有很多朋友急需，但是定不上啊，您再想想辙呗。
3: 哪还有什么办法呀？你也不是不知道，第四代守望山这个发酵黄芪，咱说宽。研究了30多年的心血，
2: 那是
3: 就王总一家能做。
2: 嗯，
3: 我之前向王总要货，那费多大劲？
2: 对，
3: 那还得是拿咱们守望山卢大哥家那个箭杆旗换的呢。
2: 嗯，你看每一次吧，就一通知大家断货，我说实在的，您压力大，您得理解，我压力也不小啊，
3: 是，
2: 对不对？我这你不让大家定了，这心里边也不好受啊。你看，
3: 嗯，
2: 你还有那么多朋友没抢到呢，你这。哎，但是不得不说呀，
1: 抱歉打断一下，杨老师，那个张老来电话了。
2: 谁来电话？
1: 张老，
3: 那
2: 张老
3: 接进来吧。这时候我是不是来电话？那肯定跟这个守望山发酵黄芪有关，没准柳暗花明啊。
2: 赶紧，快快抓紧，来，
3: 喂，
2: 我们导播老师张老，
3: 喂，师傅，
4: 喂，
2: 哎，张老好，
3: 哎，师傅，
4: 宝鑫呐，
3: 哎，
4: 这个活动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停啊。这个货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又有希望了。
3: 啊，不是，师傅，你说清楚，就是什么叫可能又有希望了？
4: 这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啊。
3: 啊。
4: 就是这个首阳山老卢家这个箭杆旗呀，老卢说了，
3: 嗯，
4: 以后3年内铲除的所有的箭杆旗，
3: 嗯，
4: 都可以给王总不断供，
3: 嗯，
4: 并且呢，他还保证这个。原材料的高品质，就是为了让你能把这个活动啊继续下去。
3: 哎呀，三年内的这个卢大哥3年的箭杆旗都给王总啊。
4: 对，
3: 那太好了，
4: 还保证质量。
3: 那太好了。
2: 哎呦天哪，
4: 老卢说了啊，
3: 啊，
4: 他说呀，你这么帮着他啊，签下这个厂家
3: 啊，
4: 能把他家这个箭杆旗。啊，做成这个第四代发酵黄芪
3: 啊，
4: 像这个箭杆旗呢，发扬光大，他必须得帮你这个忙，啊，他是这么说的，
2: 讲究。
4: 所以呢，我也是盛情难却，嗯，就答应他了啊。你现在呢，就赶紧找着王总谈一谈，啊，那就这样。
3: 那师傅，
4: 我就先挂了。
3: 等会儿挂。你那啥呀？
4: 啊、
3: 你，我看我说多了也没有意义，嗯、师傅。你保重身体、
4: 啊、
3: 然后你辛苦了啊、
4: 哦、没事，只要是能为大家做些事儿啊，能给大家带来健康，
3: 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
2: 可不是吗、
3: 哎、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3: 那行、
4: 啊、
3: 好了师傅回来咱再唠啊、哦、
4: 好、哎、你们也别着急啊，
2: 好嘞
4: 节目啊，
2: 好嘞、
4: 哎、好，
2: 哎呦太棒了这个啊，
3: 嗯，
2: 你说张老这个顶礼膜拜啊，嗯，
3: 顶真好。
2: 当然，咱也不得不感谢这位就是素未谋面的卢大哥，
3: 嗯，
2: 这是又给我们争取到一批首阳山发酵黄芪，
3: 嗯，
2: 哎呦，那杨老师，咱们怎么着？
3: 播报吧，
2: 继续播报，
3: 播报吧，
2: 有底气了，
3: 嗯、有底气了。
2: 来，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地理标识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各位抓紧时间，赶紧拨打
5: 40079999679，40079999679，
2: 报名抢购。
0: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旗，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 武器生扬，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抢订专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哎呀，太棒了啊！
3: 那个是这样，首先咱说到底，首阳山发酵黄芪，说一千道一万，还得跟王总去谈。
2: 那是
3: 我那个啥，我赶紧给王总打个电话，我这就打。小楚，
2: 好，
3: 你给王总打个电话，
2: 来来来，
3: 给他接进来。
2: 楚老师，来有请一下王总。
3: 哎，
2: 再见了哈。
3: 前来了吗？
2: 哎
3: 哎，
2: 王总好。
5: 喂，哎
3: 哎
5: 哎，老杨
3: 啊，
5: 哎哎，找我啥事啊？
3: 没啥事，老王，那个就是想跟你唠嗑。就是想问一下，你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是不是都发走了？手里还有吗？
5: 哦，首阳山发酵黄芪啊，我这儿还有2000多，但这正准备发货呢。
3: 啊，
5: 那个，哎，不对，我怎么感觉你给我打电话不对劲儿呢？你是不是又想打我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的？
3: 不是不是，王总是这样，咱俩这些年关系，老杨呢也不跟你卖关子，你那2000盒第四代那个发酵黄芪，你能不能给我？
5: 哎呀，老杨啊，我是想支持你，关键是就你那个活动那么低的价格，你说这么说吧，我说我都赔了，我跟你讲都赔了，都不是一点，赔老多了。我再给你，那我得更赔吗？那你说我们这企业那还用干吗？不用干了就。
3: 你是王总吗？咱不能叫裴总啊，对不对？你这样，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听完你再说啊，先别表态。这次你听好了，这次我可以保证，就是首阳山卢大哥家那个三年的。他产的那个箭杆旗全都供给你们厂子，这是第一。第二，并且他还保证高品质，尤其我知道你那对原材料那近乎于苛刻了，所以说你们厂那是发酵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就属你们家最大了，你说是吧？王总，你我建议您考虑一下。
5: 老杨，这三年产量都给我呀！
3: 啊，都给你。
5: 你可想好了，那我们得签合同啊！你这可不能反悔。
3: 你放心，合同咱们肯定会签。我下完节目我就跟你签合同，这是一个。再一个，你是不是得安排给我发货了？
5: 哦，那行，那你这样，那我这2000盒，
3: 啊，
5: 这个第四代首阳山发酵黄芪，那我就给你，但我就这些了啊，一盒我可真都多，一盒我都没有了，那我这就给你安排出库，
3: 马上就把话给我封死，那安排出库吧，行吗？
5: 好嘞，那我不跟你聊了啊，
3: 成了，好嘞，
2: 太棒了，
3: 哎呦天哪，就有的时候啊，真是你说杨洋有时候这个福报啊，幸福来的真是来敲门呢，
2: 还有啊，叫什么，在家靠父母。
3: 出门靠朋友，
2: 靠朋友啊，
3: 靠朋友啊，
2: 还得靠师傅啊，
3: 靠师傅。为啥我说老将出马呀？
2: 对，
3: 一个顶俩了，成了。那这2000盒第四代发酵黄芪，马上给咱出库。王总答应把2000盒首阳山发酵黄芪给我们了，这就给我们安排出库了。
2: 太好了啊！各位都听到了吧？啊，确实啊，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咱们第四代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呀，又有了。首先来说钻得深，而且它还补得全。首阳山发酵黄芪地理的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的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刚刚通过我们张老的努力，通过杨老师的沟通，再加上这个王总啊，包括来自于我们这个首阳山的啊各位，这个叫尤其卢大哥吧，是吧？
3: 对，卢大哥，
2: 哎，我们种植大户的这样一个共同努力，各位，现在我们还有2000盒的库存。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赶紧报名抢购啊！各位在拨打电话同时，我们也关心一下我们平台上的各位啊，关心一下各位的留言。因为这两天呢，热线非常爆啊，留言当中我们有时候后台就回复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挑挑 挑一条就是有代表性的，
3: 那、啊、
2: 跟杨老师给大家分享分享，解答一下。
3: 嗯，
2: 这位朋友张大姐
3: 啊，
2: 她说她是河北人，而且说前两天已经用上我们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了。
3: 哪方面？
2: 哎，失眠
3: 哦，
2: 失眠十来年了。
3: 嗯。
2: 吃安眠药吃的脑子都木了，他说哎呦，白天就说跟梦游似的，
3: 嗯，
2: 甚至有的时候家里人说你跟游魂似的啊。第一天抢到了我们第四代首阳山发酵黄芪，
3: 嗯，
2: 当天晚上到货就用上了，
3: 嗯，
2: 睡得心里边踏实多了，一觉醒来早上五点多啊，这两天下来啊，安眠药减了一半，头也不晕了，
3: 嗯，
2: 老伴说他脸色都红润了，他还要再定时喝。
3: 哎呀你看多好。为啥你看有的现在手里可能有的都已经拿到发酵黄芪了，您自己去品，您吃完以后您自己是不是感觉就当天晚上可能就有感觉，
2: 嗯，
3: 您三天您就会见着效果。尤其是我告诉大家，
2: 嗯，
3: 咱们这第四代发酵黄芪它为啥来得这么快，
2: 为什么，
3: 为啥劲儿这么猛，
2: 嗯，
3: 那有的说你看杨老师，那咱这第四代首阳山发酵黄芪这小分子哎吸收了，直达我的病灶，
2: 对，
3: 它从根儿上把气血给咱挑过来了，
2: 对对对，
3: 嗯，那平台太多了，
2: 没错，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一位王大姐
3: 啊，
2: 说她这个胃不好，哎呀吃什么都胀气，嗯
3: 嗯，
2: 也泡过黄芪水，喝完肚子咕噜咕噜响，哎呀、嗯、感觉自己更难受了。第四代发酵黄芪赶上这次做活动，他太开心了
3: 啊！
2: 然后幸亏手坏，前天就抢到了，
3: 太好，
2: 回来立马就用上了，
3: 嗯，
2: 而且非常非常的明显，
3: 嗯，
2: 感觉肚子不胀了，消化也变好了，
3: 嗯，
2: 哎呦，排便也开始顺畅了。最意外的是，老寒腿比以前也强多了，
3: 好，太好，
2: 要坚持用这第四代首阳山发酵黄芪，太好了、
3: 嗯，
2: 强烈推荐，
3: 嗯
2: 嗯，
3: 你看中医里有句话。
2: 嗯，
3: 叫效不更方，
2: 对，
3: 效不更方是啥意思呢？
2: 嗯，
3: 就是有效了，就轻易的别换方子。
2: 嗯，
3: 啊，那既然这个发酵黄芪呀、啊，老杨为什么在这个直播间里这么给大家讲？
2: 嗯，
3: 每次跟王总啊，你包括重不重要，我把我师傅都派去了。
2: 对，这是
3: 我师傅那多大岁数了？
2: 对。
3: 那又出诊又在临床又给人家看病、嗯、那是也这个老一代的中医那是非常的有工匠精神也是非常敬业的，你看很多，你看我的助理小李啊、
2: 嗯、
3: 我师父啊卢大哥呀、啊、你包括那个庞老啊包括王海宽，其实提到这些人呐、啊、
2: 嗯
3: 其实老杨内心呢都有一个感激，就是两个字，
2: 嗯，
3: 感激，
2: 是的，
3: 我为啥感激呢，因为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啊不容易。
2: 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
3: 是啊，
2: 对，
3: 所以说你就像王海宽，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提到的大家也一直听我这两天一直讲这个
2: 嗯
3: 发酵这个工艺。
2: 对。
3: 那就是他的。王海宽30多年的心血。
2: 是啊。
3: 我一直强调
2: 嗯
3: 他是第四代。
2: 对。
3: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发酵黄芪，
2: 嗯，
3: 目的只有一个，把它里面有效成分，我们都把它吸收出来，
2: 嗯，
3: 其实你想一想，黄芪里面有什么？黄芪甲肝，
2: 对，
3: 对吧？黄芪甲肝大家知道吧？第二个，黄芪多糖，那您想一想，这个发酵以后，这个黄芪甲肝是多少呢？
2: 嗯，
3: 是0.26，
2: 嗯，
3: 那么我们要点的标准
2: 是
3: 0.08，
2: 你看。
3: 就是比它多了3倍，就相当于我们说一个马拉车现在是3匹马，这是一个。第二个多糖，黄芪多糖提高了40%，
2: 嗯，
3: 而这两个在一起就是达到我们人体的一个目的，终极目标就是补气，
2: 补气，嗯，
3: 刚才我提到的甲肝破壁发酵以后全面释放，真的就像我们说更上了一层楼，
2: 对，
3: 对吧，这就好比同样是一亩地，
2: 嗯，
3: 普通的黄芪我们产300斤粮食，
2: 嗯，
3: 咱首阳山发酵的黄芪它可能产500斤，而且粒粒饱满，营养的密度还不一样，
2: 多厉害，
3: 所以说第四代发酵黄芪解决了我们很多老百姓吸收慢 见效慢的这个问题。
2: 对，
3: 不管是心脑血管，还是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甚至我们严重点心衰、心梗、脑梗、脑出血这些问题，你用上首文山发酵黄芪，它都让你气补的足足的，让你的血管畅通，让你心跳有劲儿，
2: 对，
3: 能活动，敢活动。还有一些像风湿骨病，
2: 对，
3: 腰腿疼，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用上以后，你的气足了，很短的时间内你就能不疼不麻，敢活动。你是弯腰下地，还是拉着小车去超市，甚至我们说到菜市场买菜干活，全都不是问题。
2: 而且啊，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啊，相信很多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很多家人们都有这样的困扰。
3: 对，
2: 因为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突然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质量怎么下降到这种程度啊？动一动就感觉好家伙耗了全天的气力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各位一定要关注到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首阳山的健杆漆，而且是第四代的发酵黄芪，超细小分子，后生元是让您直接吸收的。
3: 对，
2: 身体状态直接往上窜了一大截。提到刚才我说的一个关键词后生元。杨老师，麻烦您再不厌其烦的给大家重复重复。
3: 其实后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升级。就是它的升级。为啥我提到升级呢？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吃过益生菌。益生菌呢是活菌。但是这个菌株啊，包括菌群呐，不管你多少，有的说几万、多少万、多少千的。但是你真正通过口腔，通过强酸的胃，再通过肠道的这个菌群，可能连20%都不到了。为啥做成这个后生元呢？其实目的只有一个，直接带着发酵的黄芪，在肠道直接安营扎寨。
2: 对，
3: 安营扎寨以后，就是让黄芪甲苷，和黄芪多糖，大量的释放，然后通过脾升，胃降，脾升，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嘛，
2: 对，
3: 它是生气血生化之源。你比如说，你第一代也好，第二代也好，第三代也好，可能通过脾和胃，可能有30%能利用就不错了。而你用我们这个发酵黄芪这个后生元，可能得达到80%，全部的吸收，把气血全都变成有用的。就像我们说，你吃进去东西，你首先你得吸收啊。
2: 对，
3: 你的大门没打开。你的脾胃之气没调上来，最后咱说老百姓，你没吸收，你吃啥拉啥。
2: 所以为什么我们用第四代的这样一个小分子的技术？
3: 对，
2: 为什么选用这个首阳山的健杆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波折？我们还要去百折不挠的继续帮大家选用，良苦用心呐。
3: 是，所以说今天呢，

0: 老杨不多说了，杨洋报一下政策，然后接电话。
1: 好嘞，听您的。
0: 那么多人等着呢。
1: 各位朋友，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十盒一组，每人只限定十盒。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只有2000盒。赶紧拨打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教授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首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抢订专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首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补得全，数量有限，抢订从速。

0: 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首阳山破壁后生元发酵黄芪，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首阳山道地健杆芪，破壁后生元发酵，补气补到根上，吸收的更好。数量不好意思，只有2000盒啊，抢没了活动就立刻停止了，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我们不敢保证，当然也不敢保证这个价格了。各位赶紧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是杨老吗？
3: 是我。
4: 哎呀呀，可算打进来了。
3: 啊，
4: 我这手抖的，这是拨的电话都怕报不上名啊。
3: 别着急。嗯，慢慢说。
4: 我要订10盒这个发酵黄芪，你先给我记上，别等会儿没货了。
3: 啊，别着急，电话打进来肯定有您的。您是自己用吗？
4: 啊，不，我替我老伴儿订的。
3: 啊，
4: 就前两天吧，我就订了10盒，但是订少了。你说他吧，睡眠也不咋好
3: 啊。
4: 你说一宿要起来好几次呢，完这你说吃上两天吧，哎，就一宿到天亮了。我说买少了
3: 啊。
4: 啊，刚才您说吧，你说那个王总答应吧，用那个首阳山黄芪换2盒发酵黄芪的时候吧，哎，我差点没从沙发上站起来。
3: 啊，
4: 这不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了吗？
3: 是。
4: 我当时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俩赶紧那个打电话。
3: 嗯。
4: 我老伴就说，哎，咱俩一起打，这样机会能大点。
3: 哎，您这个办法不错呀。
1: 嗯。
3: 两倍的机会，你老伴儿怎么了？想用啊？
4: 哎呀，我老伴儿吧，老慢支10多年了。
3: 嗯。
4: 后来吧，又查出这个慢阻肺。
3: 嗯。
4: 就这几年吧，最折磨人的吧，就是咳嗽、喘、憋。完，尤其吧，一到换季啥的吧，或者天气一冷吧，马上就犯。你知道他白天咳吧，
3: 嗯，
4: 晚上也咳。
3: 嗯。
4: 有时候吧，那一口痰吧，那个堵在胸口吧，那咳不出来吧，那整个人憋脸发红。
3: 嗯。
4: 就这两年吧，也住过好几次院。
3: 哦。
4: 每次吧，都是先感冒。然后吧，那个咳嗽加重，
3: 嗯，
4: 接着吧，那个就喘不来气儿，
3: 嗯，
4: 你说药吧，就一直吃着呢，雾化也做过，
3: 嗯，
4: 可能只要身体吧一虚，就反反复复的，
3: 嗯，
4: 完了现在吧，你说下楼吧都不敢多走，走几步吧，
3: 嗯，
4: 你说就要扶着那个墙喘，以前吧，你说还能去那公园转一转，现在基本嘛也不愿意出门，他自己吧就害怕，
3: 嗯，
4: 就是怕哪天嘛一口气上不来。
3: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我听着都让我揪心。
1: 对，
3: 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疾病最怕反复。
1: 嗯，
3: 一开始我们说可能只是咳嗽，
1: 嗯，
3: 咳点痰，时间长了肺气就越来越虚，气道就越来越弱，人就会越来越喘，越来越没劲儿。那很多老人不是单纯的咳一下喘一下，整个肺的底子都虚了，肺气一不足呼吸就没有力量，脾气一不足痰湿化不开，所以说脾胃生痰之源，肺才储痰之气，所以说你就容易咳痰、胸闷，容易反复的发作啊。
4: 对，哎，我老伴儿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越来越没劲儿
3: 啊。
4: 哎呀，所以吧，我现在我就着急，赶紧给他买上，赶紧用上。
3: 嗯，行，用吧。破壁后生元发酵黄芪，老一辈我们叫箭杆芪，
1: 嗯，
3: 根扎的深，补的全。你看那个原料，我师傅在那的原料底子足，甲肝。比药点高3倍，经过破壁，
1: 嗯，
3: 把里面的这个多糖精华都打开了，后生元一发酵，哎，大分子转得更细，
1: 对，
3: 更适合吸收，对老慢支、慢阻肺，包括你老伴这个久咳、久喘、气短乏力，
1: 嗯，
3: 特别适合。你这样，你别跟我说了，你跟导播登下记啊。
4: 哎，好的。
3: 哎，
1: 好嘞，好嘞，好嘞啊。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各位抓紧时间，很多老人家家里备着普通黄芪，喝来喝去总觉得自己补不进去，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这是正常的，因为原料跟吸收都有所谓的短板。
3: 对，
1: 而我们这款首阳山破壁后生元发酵黄芪，加上现在特殊的工艺啊，把补气这件事儿真正做到根儿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这个杨老师好啊。
3: 好。
5: 哎，杨老师啊，我都天天听你们节目啊，
3: 哎，
5: 就盼着这次活动啊。我都老着急了。如果给我订10盒。您呢就赶紧帮我记上。
3: 订10盒发酵黄芪。没问题。
5: 嗯，
3: 您是给自己订还是给家人呢？
5: 哎呀，我是给我爸还有我妈订的。
3: 哦。
5: 就他俩吧，就让我今天必须给定上。我前两天。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

0: 天吧就一直打电话，就怎么打都占线。
1: 嗯，
0: 你还好吧？我今天打进来了。
1: 嗯，
0: 让我都没法跟他俩交代了都。
1: 哎呀，首先呢，我给您点个赞。
2: 嗯，
1: 你看咱们中华民族有个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呢。
0: 嗯嗯
1: 啊，这样你说说二老都什么情况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我爸妈吧，他俩以前吧身体哈还行，就这两年吧变化比较大哈。
1: 嗯，
0: 我爸爸原来一天到晚呢都闲不住，你修修这个吧，弄弄那个的，
1: 挺好。
0: 你现在是干点活就很累，
1: 啊，
0: 晚上呢睡觉也不踏实，
1: 啊，
0: 总是起夜。哎，这尿频尿急的啊，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他这个腿脚吧，就越来越慢了。
1: 嗯，
0: 你出个门，我现在都不放心。完，我妈那边呢也是一样啊。
1: 啊，
0: 就年轻的时候吧，也身体特别好。你现在呢，就高血压，还有腔梗，
1: 嗯，
0: 这记性啊越来越差了。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吧，你煤气关没关啥的，都得来回呀，看个两三遍呢。
1: 哎呀，
0: 完，哎呀，在上个礼拜吧，买菜回来哈，那钥匙。那他门上都忘拔了，你是幸亏吧邻居看见提醒的，这是。
1: 嗯，
0: 完，啊，我媳妇回来吧就跟我说，这个时候吧我这心里吧这不是指纹啊，杨老师。
1: 我特别理解二老这个情况，那你作为儿女呢更是感同身受啊。
0: 哎呀，就是关键这些年吧，我们呢就是没少给他俩买东西啊。
1: 啊，
0: 钙片咱买过，维生素买过，完蛋白粉咱也买过
1: 啊，
0: 嗯，那还有那个口服液也买过啊，就家里边那柜子里摆的跟那个药房似的。完，
1: 嗯，
0: 你说你结果吧，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
1: 嗯，
0: 完最后他俩吧自己都弄不清楚。
1: 嗯，
0: 我就听您这个节目里讲哈，
1: 嗯，
0: 这气虚啊，这个是很多咱们就是老年病的根儿。
1: 对，
0: 完把气补上来，完那个身体这个底子才能好起来。
1: 对。
0: 完，他们嘛，就前两天吧，就和我说这个化笑黄芪呀，
1: 对，
0: 就跟我说补气老好了。
1: 是，
0: 完还是这个首阳山黄芪酱杆芪。
1: 对，
0: 我一听吧，就觉得吧，这个靠谱啊。
1: 嗯，
0: 完事儿呢，就赶紧想给他们用上。
1: 嗯，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2: 对，
0: 嗯，
1: 但是现在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那个的，现在也太多了。
2: 没错。
0: 对对对，
1: 这个很多老人呢补的也杂，反而越补越乱。但是呢，老杨得给你拨云见日，你不能在雾里看花了，对不？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从古代2000多年前，那黄芪就是补气之长。
0: 嗯。
1: 但是普通的黄芪，老年人脾胃弱，吸收有限，他补不进去。
2: 嗯。
1: 而首阳山破壁这个发酵黄芪呢？倒滴酱杆芪，把大分子转成更小的分子，
2: 嗯，
1: 特别适合脾胃弱、吸收差的老年人，气补上来了，血才能顺畅的运行，血压才能稳，大脑才清醒，腿脚才有力。你看您父亲，他主要就是肾气不足了，你看那个为什么总起夜呀？因为你看前列腺不好了，你看这个黄帝内经说什么？膀胱者周肚之官，津液长焉，肾气化才能出焉。所以说肾气不足，母亲气血运行不畅，脑子容易迷惑。
0: 嗯，
1: 另外我跟你讲，岁数大的老年人记忆力消退，有的是老糊涂了，和神经元呀，神经素有关。
2: 嗯，
1: 其实中医没有大脑的名词，它就是和这个气有关。
2: 嗯，
1: 所以说补气对的啊，不是一堆瓶瓶罐罐越多越好，而是你把根儿、把气血运行这股气，你也给它补到点子上，咱把钱花到刀刃上。嗯，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而且吧，99块钱那个价格啊，还这么实在。
1: 嗯，
0: 你说太划算了，杨老师哈。
1: 啊，是。
0: 你这样，给我爸我妈吧，各订10盒。
1: 嗯，
0: 哎，一共呢就是来20盒。
1: 嗯。
0: 哎，这20盒吧，您千万给我记好了就行。
1: 没问题，我并且我有种预感。
2: 嗯，
1: 二老一旦用上咱们这发酵黄芪，
2: 怎么样？
1: 我相信有你的孝心加持，
2: 嗯，
1: 老人家会越来越好。我期待着父母的好消息。哎，再见啊！
0: 太感谢您了，杨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1: 哎，再见。
2: 哎，再见，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了，今天又是一次非常美好的活动，原价399元一盒的我们这个首阳山

0: 破壁后生园发酵黄芪，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10盒，库存不多，不要犹豫，赶紧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园黄芪，这是专利升级进行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定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杨老师好，
3: 哎，好，
4: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吗？
3: 是，
0: 就是您，
3: 嗯，
4: 哎，杨老师好，杨老师啊，我可算打进来了
3: 啊，
4: 我想要那个发酵黄芪，现在还能报名不？
3: 可以报名啊，您说，
4: 嗯，太好了啊，那我就再订10盒。这个原价399一盒的，现在是99一盒，这个太合适了。就是普通的黄芪都买不来这个价格，何况这么珍贵的这个寿阳山黄芪，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
3: 你刚才说你再订10盒，你报名今天又订的吗？
4: 是的，杨老师。
3: 哦，您是哪方面啊？
4: 是这样啊，杨老师，我最近我这个毛病啊，就是这个肠胃不太好。吃点东西呢就不得劲儿，丝丝拉拉的难受，然后胃寒。哎，这个发酵黄芪呢，我吃过2条，我就感觉这胃里边热乎乎的了。
3: 嗯，
4: 吃完东西以后呢，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
3: 哎呀，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那是感受到效果了。你这胃不是1天2天了吧？
4: 是的，年轻时候还好，这退休以后得这1年不如1年了。
3: 啊，
4: 现在呢，吃点东西就胀。稍微油一点也不行，是凉一点也不行，辣一点就更不行了。
3: 嗯，
4: 啊，有时候那2-3天不上厕所，
3: 嗯，
4: 肚子呢胀得难受，有时候吧刚吃完饭就跑厕所，一天跑好几趟。
3: 嗯，
4: 这都10来年了，也刚开始呢也没在意，觉得年纪大了可能都这样，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4: 你现在我连出去旅游我都不敢去，就怕找厕所费劲。
3: 嗯，
0: 太痛苦了
4: 啊。然后孩子呢给我买了益生菌让我用，还让我喝酸奶，
3: 嗯，
4: 还有各种这个养胃的，调理肠道的都试过了，
3: 嗯，
4: 钱是没少花，可是呢，今儿个好2天，明儿个又犯了，
3: 嗯，
4: 哎，我这听您的节目里边讲啊，这个很多老人呢，不是说因为胃本身坏了，而是说这个脾胃气虚，
3: 对，
4: 运化不动了，
3: 对，
4: 啊，然后呢，吃啥都不吸收，补啥也补不进去，
3: 对对对，哎呀。这个有句话不说的好，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0: 嗯，
3: 还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3: 胃气一败，百药难施。
0: 嗯，
3: 你看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泉。脾胃气虚了，你吃进去的东西，它转化不成气血了，所以说人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没精神。
0: 嗯，
3: 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力气，气色就越来越差。你看很多老人补这个补那个，你补啥你花多少钱，那脾胃吸收不了，那全白费。所以您在补气血之前得先把脾胃的大门打开，
0: 嗯，
3: 把运化的功能恢复起来。但是普通黄芪质地太硬，
0: 对，
3: 脾胃弱的人吃了反而容易胀，还不消化呢。
4: 这个我听您讲，这个寿阳山破壁后生园这个发酵黄芪啊，说这个是经过发酵的，
3: 对，
4: 然后分子更细，
3: 对，
4: 啊，脾胃弱的人呢也容易吸收，我就特别想试一试。

0: 你不用试，你可以直接用就行。为啥呢？发酵黄芪它不是过去的传统破壁颗粒，它是第四代。
1: 对，
0: 一代一代，我们为啥要改革，为啥要改良，就是让大家把这个里面的黄芪甲苷呢、包括我们说的多糖啊，都给它吸收进去、把大分子变小分子、脾胃再弱也能吸收得了。而且发酵后的黄芪，哎，性质更温和，不容易胀气上火，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脾胃虚弱吸收差，普通黄芪补不去的人、脾胃的气补上来了、吃麻麻香，补啥都能吸收，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会好起来啊、哦！
2: 太好了，杨老师啊！这个，那您赶紧帮我记上吧。这次机会我可不能错过，杨老师。
0: 好，
2: 谢谢杨老师啊！
0: 给您定上了。
1: 是的啊，恭喜这位朋友啊，预定成功啊！首元山破壁后生元发酵黄芪，经过发酵处理，脾胃再弱也能吸收，帮您从根上把气补起来。原价399，现在只需99，库存不多，赶紧拨打
3: 40079999679。40079999。
4: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3: 40079999，40079999。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
5: 喂喂，是杨老师吗？
0: 是我，您讲。
5: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0: 啊，
5: 我和我妈呀，特别喜欢您的节目，天天听啊。
0: 好。
5: 刚才呀，我妈呀，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让我给她报名。
0: 啊。
5: 然后呢，再给她这个跳广场舞的好姐妹们呢，也都给订上。
0: 嗯。
5: 加一起呀，10个人呢，一个人10盒，一共订100盒。
0: 这要的太多了，
1: 这有点为难啊，这个。
0: 我们是限购1个人10盒。你给你妈妈订可以，其他人还是让她打电话啊、哦。我总觉得吧，这个好东西吧，应该让更多的人打进来，对她有些打不进来的不公平，确实也不多了，一个电话只能订10盒啊、哦。
5: 哎呀，杨老师，这我妈呀都想好了，您不知道，我妈呀都把这大家伙的电话都留好了，特意呀给我写了一张纸上呢。而且呀、这些个阿姨呀、多多少少身体都有些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5: 你像有的心脏问题的，还有三高的，还有体虚的，就是跳一会儿我就喘的。
0: 嗯，
5: 还有胃肠不好的，杨老师，我今天要是不完成这个任务啊，咱家我妈呀，那肯定就得急眼了，着急上火啊。
0: 哎呀，都是有慢性病的朋友，是不是？
5: 是啊，杨老师。
0: 嗯，
5: 尤其是我妈，5年前呢，她得过心梗。还好我抢救过来了，上了一个支架、
0: 哦、
5: 哎，从那以后啊，他这个免疫力就特别差，
0: 嗯，
5: 总感冒不说呀，这身体呀、还总没劲儿，
0: 嗯，
5: 他还是这个跳广场舞的替补，
0: 嗯，
5: 只能上一会儿，所以呀，这不他就着急呀，能有机会一起去参加演出嘛。
0: 哦，寿阳山发酵黄芪对他这种情况很适合，重点不只是补点力气，因为黄芪里的甲苷对心肌包括血管的内皮还有循环这块非常好。你看你母亲一跳舞心脏负担就上来，马上就喘就没劲儿、说明身体啊气血运行不上。黄芪甲苷呢帮着把那股往前推血的劲儿啊拖起来。寿阳山箭杆芪本身就扎得很深，
1: 对，
0: 有效的成分底子足，再经过破壁把里面所

0: 辅助的成分打开，
1: 嗯，
0: 发酵以后呢，特别适合你母亲啊、哦。你这样，你今天只能定十盒，别说老杨驳你面子，也没给你完成任务啥的，你还是让他的姐妹自己来打电话，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要对大家负责。哦，叫那个那九个人让自己打，好不好？
2: 啊，那行行行，
0: 嗯，
2: 那行，杨老师，那我这边啊，我妈那份啊，你赶紧
0: 给定上，没问题，
2: 然后啊，他们呢，我就赶紧让我妈去通知他们，让他们都打电话吧，
0: 好嘞，好嘞、
2: 啊，
0: 再见啊。
2: 好嘞，再见，杨老师。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预定成功啊！首阳山破壁后生园发酵黄芪，不只简单补一补，而是从黄芪榨干，黄芪多糖、黄酮类成分几个方面帮助大病以后的心气不足、体力下降、身体防护力弱，帮助大家慢慢把身子给养起来。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99，今天每人限购十盒，单盒99，赶紧拨打40079999679。400799996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杨老师，你好，赶紧给我报上名啊！
0: 啊，
3: 哎、我刚从地里回来，一进屋吧，我就听老伴说呀，发酵黄芪有活动了
0: 啊！
3: 昨天呢就订上了，用了两天了，感觉这个骨头节啊热乎的
0: 啊，
3: 下地啊干完活之后啊都没那么难受了
0: 啊！
3: 哎，告诉我吧，你赶紧再订十盒给我用
0: 啊！
3: 哎，现在吧也没剩下多少名格了，我这鞋呀、啊、都没来得及换呢，我就赶紧打电话。再晚呢，我就怕抢不上了。
0: 别着急，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就有机会，就有名额，慢慢跟我说说啊。
3: 好，杨老师啊，你给我订十盒，我今年呢65了。
0: 嗯，
3: 农村人，一辈子吧就跟土地打交道了。
0: 嗯，
3: 以前吧，我觉得身体还好得很。
0: 嗯，
3: 现在吧，真得服老了。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我挑100多斤的担子上山呐、啊、下坡啊，都不带喘的。
0: 嗯，
3: 哎，现在不行了，蹲下去容易，站起来费劲呐、啊。
0: 嗯，
3: 早晨起来吧，腿发僵。
0: 啊，
3: 这个膝盖吧，咔咔响。
0: 啊，
3: 走远一点路吧，腿就发沉。
0: 嗯，
3: 尤其这个晚上嘛，那小腿肚子还老抽筋儿。
0: 嗯，
3: 过年那阵子吧，孩子回来吧，给我买了不少钙片吃。前前后后啊，我吃了不老少，
0: 嗯，
3: 但是效果也不咋地，
0: 嗯，
3: 哎，该抽筋儿还是抽筋儿、腿该疼还是疼，
0: 嗯，
3: 我还纳闷呢，不是说缺钙吗？
0: 嗯，
3: 我这钙也没少补啊。
0: 往往很多膝盖不好的人呢，你这还行呢，吃点钙片，有的那吃盐酸钙，有的吃葡萄酸钙，有的吃硫酸钙，有的还钙里加中药呢。所以说不是缺钙就拼命吃钙片那么简单，你得吸收。
1: 对，
0: 你看很多钙它得加上D，这才能吸收，要不都打水漂了。
1: 嗯
0: 啊，你得听好了啊，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人上了年纪，骨头的问题不单单是缺钙，肾亏肾虚肾气不足，骨髓就空虚，骨头得不到滋养，那肺是主气，肾是纳气，肾不足你气就吸不进来，降不下去，所以你会喘会累。很多老人不是缺钙，而是缺帮助钙吸收和利用的气。
1: 嗯，
0: 就像你想过船到对面去、过江，你得坐船，你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啊，
1: 对，
0: 那就像这个气就是船，
1: 嗯，
0: 你过不去你补啥都白补。
3: 哎呀，是啊，我听您讲的这个发酵黄芪呀、挺好的。
0: 嗯，
3: 哎，补气还能补肾气。
0: 对，
3: 哎，我这不就盼着你嘛，今天终于让我盼到了。
0: 嗯，
3: 哎，说心里话呀，我现在吧最怕的不是干活累，
0: 嗯，
3: 是以后啊干不了活，让我天天躺炕上让人伺候，那比打我脸了还难受啊。
0: 嗯，
1: 要面子。
3: 哎，杨老师啊，我听你那个节目啊，我明白一个理儿
0: 啊、
3: 哎，补钙吧不能瞎补，得先把这个气补上来。
0: 是，
3: 哎，尤其是这个破壁发酵的还是第四代的
0: 啊，
3: 最好的技术吸收好。
0: 对，
3: 哎，特别适合我的这个肠胃不好啊。
0: 嗯，
3: 这些人，哎，99块钱一盒，说句实话呀，那、买2盒钙片的钱都不够啊。
0: 嗯，
3: 哎，现在呀、就能把气真正补进去，真是太值了。给我订10盒啊。
0: 嗯，好。我这头答应你，为啥呢？因为你是农村来的，我也是农村的。
1: 对，
0: 你就包括我现在我的姐姐哥哥都在农村。 包括我们的节目，你听听叫乡野趣闻。
1: 没错
0: 啊。

0: 没问题、
1: 啊、
0: 老哥哥、嗯、放心吧，给你订上了啊、哦、
1: 好
0: 好，
1: 谢谢杨老师，再见啊、哎、
0: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破壁后生缘，发酵补气补到根上，让咱们气补得足补得满，让您的肠道调得舒舒服服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非常抱歉。当然了，节目以外您在健康方面，在营养方面，尤其在首阳山破壁后生缘发酵黄芪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赶紧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进行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他，劝他是个安稳要回家吃顿，别疼他。可是他不理会，我把茬说急了，他就把那脾气发。咱吵是吵来闹是闹，该体贴还得体贴他，该体贴俺还得体贴他。

希望。

我眼也不花，爱也不露，我好比豆腐半熟葱。

三，我说别说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有。

情。

0: 我乃张昭君下凡来了。张昭君下凡穿玉枝，叫声东家的大闺女。你的父背信岂不讲理，你竟敢贪图富贵登高枝。
1: 小妮子对立啦，绝无二意。
0: 知道你竟敢当面把我欺，是方才分享祷告你说的啥？
1: 这句话都是为了给丽拉称父亲。
0: 嘿嘿嘿嘿嘿嘿，赵俊也不听你花言巧语，你一心想找个如意的女婿。
1: 嗨嗨嗨

家里，嗯，也如俺小女子。

糖水，银丝卷才来到这厨房里，多给他准备点关键的好东西，又少了

0: 为何不辞官未言去大战那姜维啊？
1: 喂，将军，
0: 在。
1: 少寒勿躁，且听山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召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寝食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不，不是，而是想拜过母亲再来。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何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哎呀，少爷，少爷，你母亲在后堂正等着你呢。
1: 哦，我正要拜见母亲呢。
0: 少爷，走吧。哎，
1: 母亲，
2: 儿啊，
1: 母亲，
2: 儿啊，
1: 母亲，
2: 儿啊，你回来了，快，快让娘看看。哎，你长高了。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资格民工尚书门楣呀。
2: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为他亲外孙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明白。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援军看望看望养父养母。
3: 糊涂！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外孙，在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你一个疼我的母亲，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2: 儿啊，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下面歇息去吧。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2: 管家，
0: 夫人，
2: 还要送他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那豆腐佬，你打探清楚了吗？
0: 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佬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二夫人她，
2: 我会让她闭嘴的。
0: 我明白。
4: 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愿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再认识了，好在萧少爷如今中了状元，一进荣归返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嘞。我得赶快驱赶先人了。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了。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哎，先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

老婆子，哎呀！

0: 哎呀，让开了！哎，我吆喝了半天，让现在人等让开，你们这两个讨饭的，哎，咋又睡到这儿了？快走！我管此人怎么好像当年保养小少爷的老人呐？张伯伯，张伯伯，醒醒！哎，起来！叫你嘞！
1: 你是？我是周小哥呀。周小哥，你是不是几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0: 哎，对对对对对，是我是我。
1: 那你如今？
0: 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2: 地保，地保，地保。
1: 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0: 张伯伯。 他这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看到我的儿子没有啊？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恁呢，恁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焚香祭祖，要在这清风亭上。
2: 咱要认，
0: 我紧赶了，你要认儿子了。
2: 张伯伯，状元也来了，恁马上就能见儿子了，恁先到一边等着，我去接状元去了啊。要认儿子，要认儿子，要认儿子，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气呀！你快帮我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1: 那边有个小河，咱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
2: 走，你快带我去，快带我去。哎呦！

老婆子，你坐，慢点啊！我去洗洗手，洗洗脸啊！

0: 哎呀，这老两口是跑哪去了你？
1: 张伯伯，
2: 赵相公，
1: 张伯伯，
2: 我跟你说，儿子到了。
1: 没错，快让儿子吧。老头子，你快带我去，
3: 老头子，你姓邹不变，你坐着等我。啊， 我让儿子啊来接你。老头子，刚才六员外呀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事来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你呀，如今在儿子肿了状元，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嘞。哎呀，你坐着歇着吧。
2: 老头子，等会儿啊，你可不要忘了来接我啊。
1: 你放心。
4: 土地爷啥时候敢忘了土地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了。
5: 走走走走走走！哎，慢点，慢点，慢点。
4: 大人，太夫人让你在这清风亭上打坐，也让这众乡邻一睹咱血脉后人的荣耀。太夫人随后就到。
5: 好，我正要在此打坐片刻，转后母亲到来。
4: 大人，请。
6: 盘子。

0: 宝，为父到了啊，你快快下位相认啦、啊！
1: 果然是养父到了，待我下位相认。
2: 大人，你那养父早已不在人世，老乞丐定是冒认官亲。
1: 是啊，我如今已不是张继宝，而是薛状元。
3: 管家，
2: 大人，
3: 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离去。
2: 是。
1: 到。
2: 啊！大胆老乞丐，竟敢冒认官亲！如不速速离去，定让官帮伺候。
0: 哎呀，继宝，你怎么？我是你父张元兄，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
2: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官亲吗？
0: 你哪里晓得？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远不同姓啊！继宝，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血书，你一气之下跑在这清风顶上呢？
1: 血书拿来我看。
0: 好，为父随时藏在身上。你来看、好，今天老夫就背与你听。周桂英起血告白，大夫极恨，跑我罗凑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君子得而复养，当保高铁。

在一年呀。

0: 人，将之以老乞丐与我荒了下去。
1: 啊，是张继宝，你这个小畜生啊！
2: 去！
1: 哎呀！
3: 张贝贝，
4: 变心啦！
1: 他变心了呀！
3: 这，张贝贝，
5: 哎呀，
3: 让开点，
5: 别伤心了，
3: 张贝贝，
5: 慢点，
0: 这够可怜，
3: 让开点，
0: 他这二两真是不孝顺。
6: 张贝贝，消消气，慢点！
7: 哎呦，老头子，你可回来了，咱儿子嘞？
1: 不认了，变心了呀！
7: 哎，想是你自小官教太严，待我欺人。
1: 老婆子，你还是不去的好啊！
7: 我眼都盼瞎了，等到就是这一天，岂能不娶？
1: 我怕你娶了后悔呀！
7: 哎，他是我养大的儿，我后悔什么？
6: 对，兴许大娘一娶认了呢。走，大娘，该认认。走，慢点。
8: 老妈妈，
6: 好妈妈，让开了，
7: 继宝，
6: 来，
7: 继宝。为娘找你来了，继宝，
6: 母亲，
7: 继宝，可怜娘，想你哭瞎双眼，你快相认呐！
9: 大人。你家母亲稍事就到，要和你一起到观音歇息呢。

0: 丹老七婆，又是冒人官亲与我哄哄哄了下去
1: 下去
0: 啊，
2: 你真的连为娘都不认。

0: 连他妈妈都调戏
1: 你看这啊！
2: 老婆子，老婆子，起来，起来，咱还是去要饭吧。
1: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2: 我们就不该来认呐。
1: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2: 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1: 是啊，
2: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1: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大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然人神共愤。是他小人嘴脸，招安天下，万代千秋，马名不见，岂不还在？
2: 我们现在就跪。一报
3: 叫老爷，
2: 老爷，今天我们老两口

0: 不是一样
1: 的
0: 心
1: 了，
0: 你
1: 足够不是的心，这样杀了他真是。
2: 状元眼太透，光瞎看，我们二老可是给你跪下了啊！你做了高官，你就不认爱？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性感？我的状元爷呀！
3: 大人，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不如一顿棍棒我将他们。
4: 为官之人如此众多，
5: 他想干什么？他这
4: 人言可畏呀！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3: 是。哼，大人，看你们哭得确实可怜，状元爷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2: 老婆子，状元爷有赏了啊，赏给咱200铜钱，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
5: 张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6: 老婆子，
5: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6: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2: 老婆子，
3: 大娘，
2: 老婆。

0: 什么冤，判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1: 太可怜了，这老两口。

汗在你的身上暖，你为水流水洗汗，你为水流水洗汗呐，水洗汗呐。

你不要动啊你。

0: 彻夜，你快带他更衣用饭去吧。
1: 是，随

0: 神光阴万岁。
1: 平身。
0: 万岁，今日回宫为何闷闷不乐呀？
1: 没有什么。
0: 万岁，你差人替臣妾寻找的亲人居然找到了。
1: 哦，是哪一个呀？
0: 这家人跟我最亲，待你最好了。我这里有一样东西，你一看准知道是谁。
1: 什么东西？
0: 万岁，你来看。万岁，你这是怎么了？
2: 娘娘，万岁会生气，就是为了你这双脚啊！
0: 为我这双脚？哎，我这双脚怎么了？昼不去前殿，夜不出后宫，为何惹他生这么大的气呀？
2: 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万岁不是上街逛花灯去了吗？
0: 是啊。
2: 出事了。
0: 出事？出什么事儿啊？
2: 有人竟敢将娘娘你写进灯谜了。
0: 哦，写我什么呢？
2: 写你是这
0: 啊
2: 啊！
0: 什么？
2: 那就皇后。
0: 这是个什么人？如此无聊！我的脚大，碍他什么事儿啊？陈燕，
3: 在，
0: 随我出宫。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到街市上高抬大脚，搜他几个来回，让他们也看个仔细，瞧个明白。
1: 来。难道你还要朕在百姓面前出丑不成？
0: 出丑？这么说，万岁是觉得臣妾这双脚啊给你出丑了？哦，我明白了，如今你也不是当年的义军首领，更不是沿街乞讨的化缘和尚，而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呐。上了朝有人捧着，下了朝有人陪着，对我这糟糠之妻，怕是有了先妻之意了吧？
1: 你，哎，
0: 20年来，我随你南征北战，东荡西杀，你可从没有嫌弃过我的脚大呀。可如今，
1: 不，如今我已是万民之主，一国之人君。我是大明朝廷皇。

0: 同于朕，
1: 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你是大明朝的第一功臣。为此，我才要为你处处折扣恶气。
2: 除去。
1: 是啊，我一命应天福，将满城书生押入关监。好。
2: 什么？

0: 山吃鸡，得的是二全一美，他最贵一天是五人民怒，让世玉
1: 是万岁王品尝一礼，
0: 皇帝尊天一天气，
1: 破题的上边礼，
0: 王是谁干的，从不往返不可干，巍巍皇坛不可欺，
1: 你什么山中生辉，
0: 这件事你晓得，官来休改听。
1: 万岁，
2: 这今日朝臣赞忙，为君宣召小来见了我。

嗯。

天啊，

上难。

0: 公爹请来用饭。
1: 儿媳呀，去喊回我那苗郎孙孙，咱们好一块儿用饭啊。
0: 苗郎他，
1: 你打他啦？
0: 无有。
1: 那你骂他啦？
0: 也无有。
1: 你一没有打他，二没有骂他，那你是哭啥嘞？
0: 公爹，我把苗郎他卖了。
1: 说什么？
0: 我把苗郎他卖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把苗郎他卖了。

家。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哎呦哎呦，毁了毁了毁了，哎呀毁了。
1: 少爷、赶快做文章吧。
0: 哎呀哎呀，云春，少爷我头疼，哎呀。

0: 大华，走。赵华啊，你呀不要害怕啊，这回复现场就是为了尽快抓住坏人，你心里啊不要有啥顾虑啊。哎，在什么地方呢？
1: 就在那儿。
0: 这儿。哎，那个来货他从哪儿出来了呀？
1: 从枣树林出来了。
0: 哎，谁呀？
2: 我达赖呀。
0: 达赖，过来。
3: 所长，
0: 哎，达赖，啊，你在这干啥嘞？
3: 我在干活嘞。
0: 哦，哎，对，把锄头先放下，帮个忙，恢复一下现场，啊。
3: 啊。
0: 赵华啊，你当时站在什么地方呢？
1: 我就站那儿。
0: 哎，过来，站过来。那个来货，他站在哪儿呢？
1: 他站我背后。
0: 背后。哎，达赖，啊，过来，站他背后。哎，这然后呢？
1: 往我脖子里套纱巾。
0: 是这条纱巾吧？来，给他套上。要是这样，可就像拦路抢劫了呀。
1: 不是这样，是从后面带上了。
0: 哦，来，达赖，给他从后边带上。哎，达赖，那手那是动啥了？你看你。哎呀，又不是你，来，是这样吗？那要是这样，这又不像是作案呢、啊。
3: 那肯定不是作案。
0: 哎，达赖、啊，那你咋知道不是作案了？
3: 啊，所长，那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作案吗？
0: 哎，我是在推理。哎，再往后了。
1: 抱住我。
0: 抱。来，达赖。啊。抱住！
3: 哎，所长！
0: 哎呀，过来！你紧张啥了？过来！哎！哎呀，你看你大方点！来，往下！哎，是这样吧？
1: 不是，在上边呢。
0: 往上抱！啊，往上抱！啊，再往上！停！再往后来！
1: 我一狠人。
0: 哎，达赖啊，这你还怪聪明了啊，知道往那枣树林里跑。
3: 啊，所长啊，你看就这一个枣树林，不往这儿跑，他往哪儿跑嘞？
1: 陈所长，这案子你撤了
0: 啊，
1: 丢死人了。
0: 哎，枣花，
3: 所长
0: 啊，
3: 人家枣花可是好姑娘啊。
0: 哎呀，姑娘倒是个好姑娘，可是偏偏碰上个来货。
3: 所长
0: 啊，有事儿
3: 啊？没事儿。
0: 哎，有啥情况及时向派出所汇报啊。
3: 正
0: 正。
3: 我咋恁窝囊了呢？我咋不把心交给所长啊？

0: 那都来了。嗯，嫂子，
1: 你干的啥事了你？
0: 我正在炒菜嘞，正好帮个忙吧。
1: 我先帮你一巴掌。
0: 这，
1: 臭鸡。
0: 嫂子。
1: 我把你。
0: 嫂子，拿了，哎，这，嫂子，
1: 出去，
0: 嫂子。

就是借你那个坏

0: 少华，你听我说。
1: 你给说啥呀你？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我不听，你等公安去说去吧。
0: 嫂华，你听我说呗。
1: 好，咱听他说。

巧相貌好看，我悄悄地爱着她。

我的家也有王冠，有王冠。地有钱情天钱人情天。要想穷了我，穷了我，天塌龙角欢，龙角欢。

说我富来不算富，内黄县里我属头户，天地房产五七数，还有三座大当铺。奸生财迷，二老爹娘下世，撇下我们兄妹三人，这万贯家业都由我一人当家，是我掏钱捐了一门奸生，倒也称心如意。只是我那大妹子许配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未婚，这小子家贫如洗，穷的是叮叮当当，我早有心思退婚，就是没有一个打退亲事的好办法。哎，我家长工白丁倒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不如把他换出来，给我想一个打退亲事的。

办法。八丁，八丁，这小子跑哪去了？嗯，八丁啊！

0: 有钱的一声叫，这没钱的忙来到。
1: 白灵，
0: 他瞪眼一声喊，
1: 白灵，
0: 好像那黄狗叫。你叫我大爷，我
1: 白灵，来，我咋叫你大爷呀？
0: 啊，不是啊，我是说你叫我大爷。
1: 啊，这还差不多。
0: 哎呀，哎呀，大爷叫我合适啊？
1: 哎呀，我说白灵啊。
0: 啊
1: 大爷，我这几天心里可是闷得慌啊！
0: 哦，
1: 你给大爷我开开心儿吧。
0: 哎，这可好玩呐！你拿铲子，我拿镰，咱一路小跑是倒霉天。哥几捆妹子出出汗是小事，解闷是又舒坦。啊，
1: 你混蛋！你混蛋！你真是混蛋！不知道大爷我这经验，干农活太是体面。
0: 啊。
1: 什么混账的主意啊！大爷，我不干。
0: 那你看这有啥呀？我这一天到晚不都是这样干呢？
1: 哎，你是什么东西
0: 啊？
1: 我是什么东西？
0: 嗯，对，你不是东西。
1: 我是东西。
0: 嗯、
1: 我
0: 是。
1: 我是什么人？你咋能跟我比了啊？
0: 是啊，你是什么人？这我是什么人？咱俩呀，一辈子就拉不到一块儿。
1: 哎，不灵，不灵，不灵，不灵。白丁，白丁，
0: 哎
1: 呀，我这白丁啊，大爷，我这几天确实是心里有心事儿了。
0: 哎，你成天是又不缺吃又不缺穿，哎呀，你还有啥心事儿的？你看看这，
1: 我怎么能有心事儿？
0: 啊，
1: 就拿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来说吧，我啥时候提起他我都有气儿。
0: 哎。那个张洪才不是你大妹夫了吗？哎呀，这人家是又不干你了，又不欠你了，你生人家的啥气了？
1: 我气的是他穷
0: 穷。
1: 哎，

0: 劝劝大爷，再不要你多生气呀、啊。病了吃药，大爷还得花钱，
1: 别生气啦，
2: 不生气好办，除非把这门亲事给我打退。
1: 哎，大爷，你这是何苦了？

0: 干骨爹忠厚老实，他还是个红门秀才。等大小姐出门的时候啊，你少陪送点嫁妆不就有了吗？
1: 啊，你懂个屁！我把这门亲事打退，把人家大小姐呀、许配一个官宦人家，到那个时候这马上来了，这叫上去了，这多体面了，白娘。到那时候你叫我呀，可不能叫大爷了，
0: 那叫啥呀？
1: 老爷。你过啥来？
0: 好，我记住了。
1: 到那个时候啊，我叫你也不能叫白丁了。
0: 咋说呀？这我还得改名字啊。
1: 你看看看，这海丁白丁可多难听啊！
0: 我叫。
1: 到那个时候，我说来呀。
0: 啊？这我都叫来呀。
1: 哎，来呀，不是你的名字
0: 啊，
1: 那是官场上的派头。
0: 啊，这是官场派头。
1: 哎。
0: 哎呀，这个派头我可是干不了，我干不了，我还是干我的长工吧。
1: 哎，白丁，白丁，白丁，白丁。这小子应该马上捆豆腐提都提不起来。
0: 这我干不了。
1: 白丁啊。
0: 啊。
1: 你要是帮大爷出个主意啊，大爷我可不办你啊。
0: 哎呀，大爷我可是没有这样的坏主意哦。
1: 你没有？
0: 嗯，没有没有。
1: 我有。
0: 哎，你有啥主意啊？
1: 考取将军
0: 啊，
1: 张洪才进京赶考，必然到我家告诫，到那个时候把婚书给他要过来，从此一刀两断。
0: 那人家要是不给你了？
1: 不给我，我就剁，我就抢，再不然我就打。
0: 大大爷，
1: 打死这个穷秀才，顶多赔他一口棺材。
0: 哎呀，我说大爷，大爷，这打人可是犯法了呀！啊，
1: 大爷又是元宝，能把被告变原告。

0: 下套。哎，大爷，啊，我有一个主意，你看中不中？
1: 快说。
0: 稍事啊，那个詹红才来了啊，不妨叫他进来，咱问个明白。
1: 问啥？
0: 你说这两家定亲要婚为证啊？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不看？
1: 拿过来怎么样啊？
0: 拿来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这个婚书不知道是真是假，快去拿到绣楼让你大小姐看去。快去，快去，快去。
1: 白天啊，千万不能让你大小姐看呐！你大小姐一看你就把她认下了。
0: 大爷，你让我真叫大小姐看呐？我拿着婚书啊，我不去绣房，我去到厨房往怀里这么一扔，这不就完了吗？到那个时候啊，你再走上前去啊，这恭恭敬敬给他施上一礼。
1: 施上一礼。
0: 你说请问来这贵姓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姓詹。
0: 你再问一遍我自有主意。
1: 好，姓詹。
0: 不好。
1: 草字红草。
0: 这可是啊，
1: 是为两家亲事而来。
0: 不好，那个你有亲这有何为证？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我看。
1: 房贷不是要回去了吗？
0: 你不给他来一个专业不认账啊？这个时候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咱见到婚书了没有？我说没有啊。我一说没有，你立刻把你的脖子一硬啊，俩眼一瞪，把那大嘴一咧，良心一横，拿来了狗蛋、兔蛋、王八蛋、毛人关心，快滚蛋，快滚蛋！滚你！
1: 哎呀，你小子们！
0: 啊！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个主意，你看大爷，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你看啊，大爷，啊，
1: 哎呦，好主意，
0: 好主意吧？
1: 好办法，
0: 好
1: 办。哎呀，白丁啊，你可真是我的好长工，我的好心腹啊！哎，
0: 大爷过奖了，
1: 白丁。以后啊，想这样的好主意，多给大爷我出几个啊！
0: 中，中，中，中，中，中，
1: 白丁。你到门口找看找看。张红他来了，给我说一声啊！
0: 啊，大爷，你写吧，大爷，大爷，你写吧，大爷，大爷，哎呀，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主意啊！

0: 笑声沾红彩，自幼与蔡家定亲，只因家中贫寒未成年。
1: 哎，见过大小姐。
2: 罢了，带定哥到此作甚？哎
1: 呀，大小姐，不好了呀！
2: 带定哥，何事惊慌？
1: 俺大爷在前厅啊，把你的亲事给你退。

0: 大小姐，你那纸艺好人，你还给他说啥了？事到如今呢，你赶快相个主意吧啊！
1: 白丁哥，事到如今，还是你替我拿个主意。
0: 这我替给人拿主意了，这。我说大小姐，那要依我之言呢，你是连夜逃走，带见了我家姑姐是一败成堂。我看俺大爷还能有啥话说呀？
1: 我那闺门秀女连夜私奔，与理不同啊！
0: 哎呦，我的大小姐呀，不这样做呀，马上就是棒打鸳鸯火烧眉毛，你是赶快拿主意吧！啊，嗯、啊，你说，
1: 也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白丁哥。啊。
0: 哎呀，你看，大小姐，你走吧，啊，走。哎呀，大小姐走了，啊，去前厅看看，看有动静没有？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这个
2: 财迷，
0: 财迷叫来，我看是谁，谁给他财迷，财迷叫来，啊！
3: 哎呀，这不是板头大哥吗？这
2: 詹洪才将家大爷给告了，
0: 真的吗？你可别走，不，我板头，你可别走，板头，板头，板头，你可别走，板头，板头，你可板头，你可别走啊！大爷，
4: 啥事儿？
0: 大爷，可是不好了呀！那大大门呐、啊，是衙役来传人。我问他什么事儿啊？这个活先往下论，咱家大官把他告了，告你没夫人。一告大爷你呀，爱妇又嫌贫，

0: 哎啊！你看看他没有婚书，他搞咱何来呀？你看，
1: 哎呀，我说大爷，这穷秀才可是心眼毒得很呐。要不把大小姐请出来问个明白吧？
0: 好，赶快请你大小姐。
1: 好，快，有请大小姐。
2: 大小姐不在家。
1: 大小姐不在家。
3: 我早就知道她不在家。
1: 大小姐不在家。
0: 啊，不在家。嗯，上哪儿去了？
1: 我怎么会知道了我？
0: 哎，你看看这。哎，
1: 我大爷。哎，要不把二小姐请出来问个明白？
0: 赶快请家二小姐。
1: 好，马上请吧。嗯，有请二小姐。嗯。你看看这是
2: 啊，这是天下的家门撇下俺一个人。哥，你叫我了？
0: 人家来？
2: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正在找他呢。啊，哥，啥事儿啊？
0: 哎呦，坏了，太爷传压火线，哎呀，叫我带人家上堂回话了呀。张凤再把他娘给搞了。
2: 咦，这还不好办。哥，你过来。你就说俺姐姐她跟人家跑了。
0: 我猜你的妹子跟人家跑了，这多丢人呐。
1: 你看看这多难看了这儿啊。
0: 好起来。哎，妈儿，恁姐夫在家，你替他去一趟。
2: 哎呀，哥，我可是不敢去呀。
0: 咋不敢去？
2: 我没有出过门，见了人我就害怕。再说，俺还不会说话了呀。
0: 是啊，你看这俺妹儿没出过门，那见了人还不会说话了。你看这。
1: 哎，大爷啊，二小姐不会说话，你不会教教她呀？
0: 管子回来，哥哥你撕一水，衣服料子，抽头段子啊！
2: 走，
0: 白莲，
1: 走，
0: 去到账房啊，取出来250两银子。
1: 250两，
0: 200两交给县太爷。
1: 县太爷，
0: 这50两上下打点。哦，这一回呀，咱是活如花啊，要把这门亲事给打退。
1: 对，
0: 快去，
1: 对
0: 啊。

0: 就说呀，我是他妹妹嘞。
1: 哎，妈啊，可不敢这么说啊。
0: 那咋说呀？
1: 妈，你就说，事实什么呀，皇上。

0: 姐夫，我能让你嫁给他？你就说不愿嫁那贫穷郎。
1: 哥，我可是不敢说呀。
0: 咋不敢说？
1: 俺姐姐要是知道了，那她不打我呀？
0: 哎，她敢，又搁我了，她不敢。妈儿，上得堂去，县太要是问你，你家先人在世把你许配詹家了，这为什么不跟人家前去啊？
1: 哎，是呀，为啥不跟人家前去了？
0: 哟，妹儿可不敢这么说。
1: 那咋说呀？
2: 你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啊，我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半天。
0: 你还西红柿了？
1: 西红柿。
0: 别，大老爷。
1: 哦，大老爷。
0: 哎，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富贵，他家贫穷，因此让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那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
1: 那咋又不愿意了？
0: 你就说俺家有穿戴，他家没有，因此让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那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都完了。
1: 哦，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就完了。
0: 哎，妈儿，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有势力，他家没有，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哎，哥，咱家有啥势力呀、
0: 啊？啥妹子都不知道，哥是专门奸生啊！哎，
3: 参兵。
0: 哎，
3: 好，
0: 好，好，好，好起来，好起来啊，好。哎，妈儿，走，走吧。
1: 哎，别慌别慌，叫我算算呀，有几个不愿意。
0: 哎呀，算上了，来不及了，走吧。
1: 上哪儿去呀？
0: 上当打官司啊！
1: 啊，哎呀，哥，我可是一句也没有学会呀、
0: 啊。啊，一句都没学会。
1: 一句也没有学会。
0: 哎呦，哎，妈儿，哎，不要紧，上得堂去，你跪了离哥近一点，哥给你提着点啊。
1: 那好吧，带俺去换换衣服去。
0: 哎呦，又不是走亲戚了，换啥衣服了？
1: 哥、
0: 啊，
1: 那我说啥呀、
0: 哎？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忘了呢？
0: 又搁我了，你这。

0: 相公，快走吧！
1: 拜定哥，师傅，
0: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的哥哥刚刚的入洞房，怎能够马上来大公堂？怎能够马上来大公堂啊？听我说，你冒名顶替把堂上啊，给你的哥哥帮帮的忙，去到了公堂上啊。你听我对你讲，现在也不问你呀、啊，前我。

别大劲，站在一旁的西大梁，专看崔家的二姑娘。你扭看她有她有黄，羞的她羞的她有黄来口难张。到那时我灌包赏给你个二姑娘，二公子咱们快走吧，上东方。大把馆子你摆花场，你摆把花场我闹东方，你摆把花场我吃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品内黄的金钱吧，我做梦都把它找完，这下子那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的门啊，我可不能把它来请啊，最少得200两啊，少一钱用半子钱。

0: 我上房
1: 啊，上房，
0: 我上堂。
2: 太爷，堂在哪？
1: 堂在哪？
0: 在哪？
1: 在哪？你看看，
0: 我便能知道。
1: 哎，今天找我的了，我看太爷今天又喝多了。
3: 可不是嘛，喝的特不少。
1: 注意点，注意点。
0: 谁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谁喝多了？
3: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3: 没有喝多。
0: 我喝多了。我喝我肚里了，又没喝狗肚里啊！多管闲事呢。恩命守内荒，内荒好地方，柴米油盐酱，肉皮那酒也香，下馆洋葱，今日做汤，转身财迷，先凭爱妇一案来啊！
1: 有
0: 穿板头上堂，
1: 是，板头上堂了啊！
4: 板头大哥，板头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太爷叫我了啊！
4: 这是俺大爷上回借你的银子，让我来还账来了呀！还账来了。
2: 还账了啊！
4: 还账！
2: 哎，再还账，上家话啊！
4: 啊，
2: 上家话啊！
4: 记住了，记住了。
5: 太爷啊！
0: 你太太，
2: 咱才两家俱到齐
0: 啊，二传白丁
2: 啊，是，白丁，太爷叫你了，
4: 我说大哥
2: 啊，
4: 你给我招呼着点啊，
2: 随我来吧，没事啊，
4: 好，哎呀，不穿东家不穿西家，偏偏穿我这个管家，指引我呀。不想这家不偏那家，包打不平我不为自家。
0: 哎呀，你看看县太爷这个老家，问官司恐怕还是行家。

0: 贝林，你抬下口头。
1: 下官你叫布丁吗？
0: 啥布丁啊？我叫白丁。
1: 白丁。
0: 白丁。
1: 你家东人嫌贫爱富，墙壁展修才退还，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俺家东人那个心呢，早就那狗给扒吃了他。
1: 懂。大胆的奴才，你竟敢吃里扒外，说起你的主人不是。来来来来，
2: 有，
1: 给我打
2: 打
0: 打！我的太爷，别
1: 打
3: 打！太爷，
2: 打多少啊？
1: 打三斤
0: 啊！
1: 不。打三顿。
0: 哎呦我说太爷呀，我早有听说呀，你老人家呀是我们内黄县的青天父母啊，这情如水是命如镜，我怎敢在你的青天面前撒谎呢？我的太爷。
1: 你说啥？你说我情如水，命如镜，
0: 是啊，
1: 是我吧？
0: 一点都不假啊！
1: 真的吧？
0: 那可不是真的吗？真的呀！
1: 爷，别拉我！你拉我干啥？我会站，你拉我干啥？我说。我会站，你拉我干啥？别拉我，我会站，我就是不站，我还会怕嘞。我说，白丁
0: 啊，
1: 起来，白丁。
0: 谢太爷，谢太爷。
1: 来，白丁，来。
0: 太爷，不，
1: 你。你弄两口喝喝吧。
0: 哎呀我可不会喝酒啊。
1: 都谁说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啊？
0: 太爷，你听。
1: 跟你说。
0: 听。大街走是小巷穿，人人都说你老是青天，问官司你老平里端，是光爱名声不爱钱，清官的名声金不换，百姓们提起都带笑颜呐，都说你前朝的老鸨下了饭。
1: 这个有点太过了吧。
0: 不、不，只有一个人他把你来请看
1: 啊。是
0: 咱们那东家，他刚才对我谈，你千里来居官是为的吃喝穿，咱家告了状，蔡家有银钱，孝敬你二百两啊，不怕那个大穷酸，
1: 简直是胡闹。这不是胡闹吗？这老爷情如水命如镜啊，其实那贪赃卖法之辈嘛。
0: 他也太糟蹋人了，他
1: 真是太糟蹋人了。
0: 糟蹋人，今天呢幸亏遇见他也是个清官，要是遇见个小赃官啊，把这二百两银子偷偷往自个腰包里装，把人家好好的一对夫妻给拆散，那个真有点断子绝孙呐。
4: 你骂谁？
0: 小人我骂你是赃官。
1: 放肆！
0: 你是个大清官。我。
1: 班长，这二百两银子，
3: 交给太太。
1: 对，什么对呀？什么交给你太太呀？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这银子能交给你太太吗？
3: 是啊，太爷就是情如水，命如。

0: 哎，不行，你我们压倒门。
1: 哎，压倒门。
2: 是啊，
3: 是
1: 是
3: 是，
2: 是不是啊？
3: 是
2: 是
3: 是。
2: 他妈的，这一使把这二百两使跑了，我是。班堂，这二百两银子给你。
4: 太爷，
2: 暂时保管。川菜米。
3: 是。柴米上灯了。
5: 太爷，
0: 怎么样？
5: 你来了。哎呦，我这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呀。
0: 银子来。
5: 太爷收下了。来吧，来吧，来吧。
6: 捡上财米给老父母捡礼。
2: 懂。大胆的财米，你竟敢嫌贫爱富，枪毙斩秀才退婚，是真的吗？
6: 啊，老父母，我与詹家我有什么亲事啊？
2: 啊，现有婚书，你还敢抵赖吗？
5: 吴大爷，婚书你不是让我给烧了吗？
0: 是啊，
5: 这是有一个呀、啊，咋回事，大爷？你看，我这，你看这，我，啊，还好。
6: 老父母，要看在那二百两的份儿上。
5: 啊，都。
2: 什么二百两？你这么高的二百两，贼头子贼脑，不是好人啊！还你妹妹！
0: 这是咋回事啊？这咋回事啊？哎。

不就清楚了？看来大老爷呀也太相信那白石岗的话了。哎，这回可好了，包相爷要替身赐案，老子南衙奉府啊，你要一事而讲，一事而做，你可我要再

0: 唐龙
1: 大，
0: 刚才乃劫车人到，
2: 什么张仙翁？
0: 此人想的就是那张成宇了，
1: 定是那张成宇。
0: 听他们耳后之言，惨，
2: 分明是冤枉的了。
1: 看来那张成宇冤枉不长，
0: 此案冤就冤在那花钱大致上，回家之后要相查细问。
1: 是。
3: 啊啊啊啊啊啊！
1: 冰相爷，
0: 请。
1: 大道有二斤花轿，直奔这道而来。
0: 你我闪躲一旁，看个明白。
1: 是。

0: 我说妮儿啊，这事儿你也不能光怪为父啊，这都是那白板头白石岗给爹出的坏主意。
1: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明知道脏正不是，还偏要听信那白石岗的坏主意，诬陷后人，害得女儿跟着你打着倒霉的官司。
0: 别出来！知道那南衙公堂，你要一口咬定爹是原告，也好保住咱那万贯家业呀！
2: 呸！你们妇女鬼鬼祟祟，讲错什么？
0: 白板头，我是在交代小女对此原供，以免那公堂之上只出了差错了。
2: 马相生，
0: 白板头，
2: 这桩案。我是冤办公差，你是原告失足，这奉府堂上若是犯了口供，马相生，
0: 白板头，
2: 我白石岗办案不实，不过是打上几下本子，助

是上行，咋都是上行。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对你喊。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块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愿你能养育万国天。上人嘴里什么口，什么口根嘴上边，一边讨的什么讨，可是死来可是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断，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用。

0: 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他一看这一片暗地好手段。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朝儿专门花花朝朝，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本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魔中的城吗？
1: 嗯，谅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才俊，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亲。

0: 粮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人了，二爷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生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罪，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敢为唐寡人的美意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十八旬对子。

0: 不干。
1: 哼，你也不干。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去。
2: 哎，接着

啊，小姐，我把身世已对你讲明，你为何还是落泪呀？啊，小姐，莫非是先小生我这家道贫寒，世难地久？再不然，先小生我这相貌丑陋，风狂善疾，难以匹配。明白了，莫非小姐心中另有寄托？俺母亲时时的冒昧，还望小姐海涵，带俺去居亲堂，并与秋老员外退了这门亲事，与小姐你另择新爱，也就是了。

0: 见这东方之外杀气腾腾，究竟为了何事？
1: 陈君，难道你真的不知我们此地的风俗吗？
0: 哎呀，小姐，乃是异乡落难之人，怎能晓得此地的规矩？还望小姐对小生施教了吧。
1: 陈君，你只见东方之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可是你大伙就要临途了。
0: 此事为何？
1: 陈君，你如今观我容貌秀丽，
0: 是啊，
1: 貌如天仙。怎知我身患马蜂，一时不救人？

我却不信呢、啊。为夫再到哪里去找？何处去寻？不如今晚你我同入洛为生同情，死同穴，生生死死都在一起，我也心甘情愿，绝不后悔。贤妻，你与我来呀，你与我来呀，你。

0: 贤妻有话请讲。
1: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快，哎呀，无力，你不该把我的呀，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的小鬼，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

说什么的王座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打西杀，汗马功劳争啊来的，往这里坐辇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他的手机啊。

宫去，问的咱皇儿休有计。皇儿说他是前进梯。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安置。
0: 什么官职？我给他革了。
1: 将驸马的官职，我的万岁呀，你要量啊量，量体三斤。
0: 无道理

越想我越生气呀。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你的皮呀、啊！

睁眼向下看，俺这老夫老妻

两方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13年。

看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业全卖完。俺二老乞讨

冰箱铲，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这俩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二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儿。

拉着我的二号，咱先一起，咱那红旗。

子兴金枝姑娘你就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赶外甥们忙龙袍那个绣盘罗，又把金花来赠，那是你婆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么儿干寒冬

孽儿捞他放官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钱落无穷，谁料到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儿女传染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的心不知猜，敢拍你那个林平挂帅在嘴里过

界之上，看这盘客的荣威啊，我万气相融，你莫和他心高兴，国王把光赞，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

个不看生面看负面，为着你父我那老黄兄，灵堂上我替黄兄把那女子擦尘，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一意孤行，要容那同城也

男儿婚恋啊，我的老黄兄，黄泉路上你把

你是大虎的英雄，那只老虎临死之前你还

兄弟，两年前初次见面。

0: 你快穿上。
1: 你从未正眼看过我，今天我要让你看一看冤。

在我临死之前，还能叫我一声嫂嫂。兄弟，你看，我这双打过哨兵的手，挑过拆弹的剑，还有这颗黄连水

0: 声，你撒声，
1: 死在你的刀下，我含笑九泉。
0: 你撒声。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脾气，我爱人身上爱不听从。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给那哄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漂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咦。

前定亲。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妈都太平吃货。

留心你。

我竟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江边火，一群人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命来。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山。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行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极

0: 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自从胡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眼病防治知识以后啊，引发了广大眼病朋友们的共鸣，特别是患有各种重症致盲性眼病的朋友们是纷纷表示，的确如胡老师您所讲，自从自己患上了眼病，真的是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该做的手术呢也都做了，各种中药西药也都吃了，可是这个眼病却一直治不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担心自己离失明是越来越近，想尽办法想要留住光明哈。可是呢，迟迟没有找到好方法，直到听了您的讲课之后才知道啊，以往的那些方法没有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这应了那句话，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3: 治疗眼病呢，一方面啊，要尽早治疗，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另外呢，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很多人呢，在刚刚出现眼病的时候，比如白内障早期、青光眼早期，或者是出现了飞蚊症和一些炎症的时候，往往呢不以为然，认为啊都是小问题，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还有一些人呢，认为眼睛不舒服，哎，点一点眼药水，贴个眼贴，吃点消炎药就行了。殊不知啊，这样呢就延误了病情，等到影响视力了，眼睛干涩、肿胀、疼痛了，才开始到医院就医，正应了那句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呀。
2: 就像胡老师经常提醒眼病朋友们时说的哈，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啊。
3: 医学界呢都认为眼病是最难治的，眼睛虽小，但是它的重要性无容置疑。我们 80% 的学习和感知啊， 都要依赖它。得了眼病，学习、生活、工作、择偶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很多人呢，因为视力问题，错过了很多能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特别是老年慢性眼病，更是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一些不幸致盲的眼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依赖家人的照顾。他们为了治疗眼病呢，倾尽所有，可是结果呢，却不尽人意。最后呢，落得个眼睛失明，积蓄消耗一空的结果，让自己和家人背负了难以承受的三座大山。
2: 胡老师，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的是一定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环境。当时啊，我心里就挺感慨的，眼睛对于我们每个人多重要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当我们特别喜欢一个人，特别喜欢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3: 是啊，比如说我对我的学生，对我们科室的医生和护士，还有我们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也是这样要求的，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每一位患者的眼睛。因为眼睛啊，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别看眼睛很小，眼轴啊，也就是眼睛的直径啊，平均啊只有24毫米左右，可就是啊这个方寸之地啊，却决定着我们的视力，让我们能看到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啊也很脆弱，现在已知的和眼睛有关的疾病呢已经高达上千种。而且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每5个盲人当中有4个人的视力损伤、失明都是可以避免的。在全球 2.8 亿的视力受损的患者当中， 80% 的问题是可以事先预防的。所以说呀，在眼病患者率啊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正确的方法和有效的药物，去解决广大眼病患者的各种问题。
2: 胡老师，您运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啊是独树一帜，让很多眼病患者是再一次看到了希望。最近啊，您还给大家普及了眼病患者关于内外同治的相关知识，还协调了一部分药物给那些急需控制病情的眼病患者。在活动期间呢，还给大家免费配赠了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和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那这两种新产品作为眼病患者康复的助推器，同样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我听说啊，您还因此受邀参与了中国眼科发展40年的交流研讨会呢。
3: 是啊，就在前些天啊，在西安的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的会议中心举办了关于中国眼科发展40年的交流研讨会。除了我之外呢，研讨会还邀请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赵家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许迅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刘坤教授。我们这些眼科专家啊，在一起回顾中国眼科发展的40年历程，随着探讨的逐步深入，我们国家眼科的发展现状和挑战的全景图也缓缓地呈现了出来。同时，除障则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天然野生熊胆粉、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明目保健膏等等，这些民族医药的精华，包括最新的外治方法明目保健膏对于眼病康复的显著效果，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这几位都是国内顶尖的眼科学术代表人，都是在眼科临床一线工作30年以上的实战派的眼科专家。在交流研讨期间，我和几位专家都一致认为，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电子产品的普及，中国的眼科的医学目前啊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未来眼病高发肯定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说呀，眼病患者的正确治疗、精准的用药就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方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家良教授就说道，现代意义上的眼病治疗 本身有着三层含义。第一个是让有眼病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让患者去避免眼睛失明的痛苦。第二呢，是针对眼病病程长、病情比较严重、比较复杂的患者，之前已经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眼病患者，让这样的患者的眼疾能够得到逆转和控制，保住和改善残余的视觉功能。第三是让每一个需要眼部保健的健康人都能获得及时正确的眼部保养和保健服务。对于这几点啊，我觉得维吾尔民族医药，特别是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以上这些患者的希望。
2: 我相信啊，正在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啊恢复如初。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胡老师，我觉得赵家良教授对维吾尔民族医药和除障通脉疗法的评价非常高啊。
3: 是的啊，虽然赵教授啊和我啊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他的这些评价绝对不是商业吹捧，而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因为赵教授啊在国内的眼科治疗领域啊有很高的成就，也有着卓越的贡献。那我们认识已经超过了30年，一起共同见证了眼科治疗领域的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眼科大夫严重短缺，眼科医生水平有限，眼科药品的检测设备极度短缺，那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眼科治疗领域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早已经今非昔比了。截止到2021年，我们国家呀已经有了40000名专业的眼科医生，不仅啊，眼科医生的数量和专业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以新维药除障泽海复方为代表的民族眼科专用创新药物也陆续进入了市场。除障泽海复方研发升级完成之后呢，正式在国内推广了18年了，已经呢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眼病患者的视力，让众多眼病患者避免了手术之苦和术后失败之后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国家需要大力普及像除障泽海复方这样的好药，因为呢，我们整个眼病治疗领域真的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座谈会期间，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主任许迅教授呢，就提到了随着我们国家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和高龄人群相关的各种疾病和代谢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开始迅猛的增长，其中啊，以各类眼科疾病井喷式的爆发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在现在的中国，各种眼病高发，包括大量的低龄人群开始发病，老年人群患有重症眼病、高致盲性眼病的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三大致盲性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在我国呀，已经大规模的施虐横行。赵家良教授啊，提到了，我国部分偏远地区呀，由于文化普及的程度低，白内障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又由于啊广大群众的认知程度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以及老年人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也正在成为重要的致盲因素。很多患者啊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和有效的治疗药物，最后啊都很遗憾的完全失明了。这一点啊，让在座的所有的与会专家呀，都感到痛心疾首。
2: 胡老师，就像您说的哈，一旦得了眼病，要尽早治疗，这样啊，才能够避免失明的悲剧啊。
3: 是的，特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患者并发的各种眼病，更应该及早进行治疗。我说过，治眼病要趁早，治眼病不能等。对于我来说，让患者尽早用上民族医药的精髓除障泽海府方，去除障通脉治疗眼病，通过内外同治的方法，快速控制住眼病的各类症状，通过周期用药治疗，让大家有机会彻底的康复眼病，留住光明，保住视力，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至于所谓的最容易造成失明的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如果能早期发现，合理治疗，我们通过除障泽海府方、除障通脉，将眼压控制在一定水平，通过熊胆明目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外用，包括让眼病患者配合上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明目保健膏，帮助患者的眼睛去促进净化防水，清除眼部的垃圾，促进眼睛的角膜细胞、晶状体细胞、视网膜细胞、视神经细胞、眼底微循环毛细血管细胞的全面修复，可以让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并发性眼病的患者终身不失明。
2: 能让眼病患者终生不失明，您的这套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就真的解决了眼病患者最大的诉求了，因为眼病患者最怕的就是失去光明啊。
3: 在我临床30多年的经验里，我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凡是有眼病家族史，也就是父母啊有青光眼病史的人呢，他们的青光眼发病率会更高。如果眼科医生在给青光眼患者治疗的同时，还能做到关注患者的家属，让他们定期检查，提前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这样呢就能拯救更多青光眼患者，让更多的青光眼患者避免失明的厄运。我在临床当中啊，还发现，事实上至少 50% 的人根本啊就不知道自己有青光眼的问题。很多的眼科医生啊对此的认知程度也比较低。从全世界普遍性的致盲性眼病来看，青光眼的致盲占了所有眼病致盲因素中的 8%。这个数字啊不容乐观。这里呢还有一组数据。18年来，自从胶囊剂型的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问世之后，特别是搭载了外用的熊胆明目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内服加外用的治疗方案的结合，包括后来配合上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通过外治方法的促进作用，让眼部的垃圾排出，眼病微循环的畅通，再通过除障泽海府方当中的细胞修复酶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几乎运用这套整体疗法的患者没有一例失明的。这个结论啊，也是3位参加座谈会的顶级眼科专家共同见证的一个事实。他们之所以能对除障通脉疗法有这么高的评价，因为啊，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位医生都希望通过提高患者的治愈力，提高医院和个人的影响力。那除障泽海府方的创新加高效，助力患者重见光明，毫无疑问地打动了他们，触动他们所在的医疗机构纷纷引进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正在被眼病问题所困扰，苦于自己的眼病久治不愈越来越重，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咨询。胡老师，那北京协和、上海交大一附院就是最早引进除障明目疗法的三甲医院了吧？
3: 是的，像赵家良教授、许迅教授、刘坤教授，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刀尖上的舞者，都是国内眼科疾病治疗的领军人物。而且啊，他们都精于眼科手术，他们都很清楚， 眼科的发展也极度依靠科技创新，正是诊断技术的提高，手术设备的升级，创新药物的研发，才铸就了眼科治疗领域一点一滴的发展。那我也一样，我通过升级研发维吾尔族传统的眼病治疗方剂，通过提升药品的品质和创新，也在眼科治疗领域第一个运用内外同治的理念，利用创新药和加上视力养护保健产品进行全产品链组合，来引领眼科治疗领域发展，也正在新的挑战中，通过加大研发创新，提高产品可及性，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等一系列的方式，和业内的精英们一起助力中国眼科的发展。18年来，在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并发眼病、眼底疾病、抗炎、抗感染、抗过敏、肝炎等方面均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对于新生血管眼底疾病、老年失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水肿、视网膜静脉阻塞、脉络膜新生血管病变等疾病，都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果。
2: 胡老师，您在眼病治疗领域取得的成就啊，非常值得我们骄傲哈。那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您心系患者，总是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包括前些天临时开通绿色通道也一样。另外啊，敢于让大家试用，也体现了您对于您研发的护眼产品的一种自信呢。
3: 让患者用得起、用得上的有效药，价格合适的好药是关键的。因为过去啊，影响眼病患者用药和治疗的一个因素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以年龄相关的失性黄斑变性为例，一份医学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大量新发黄斑变性患者，然而呢，能接受抗 VEGF 治疗的患者比例不到 10%， 未完成三针复合期治疗的患者高达70%以上。为什么呀？比如说啊，进口药诺氏一支的价格高达9500元，而患者至少要用三支以上，而运用除障通脉疗法，除障则海府方、熊胆明目眼贴、熊胆滴眼液、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一个周期的用药下来，总费用还不到一支诺氏的 60%。从前啊，再三斟酌，哎，用不用药？现在呢，我可以毫不犹豫的用，因为啊，用一支进口药 60% 的价格，就能感受到进口药品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对于维药除障通脉疗法，我非常的满意。上海一位患者代表参加座谈会期间啊，就对现场的记者这样说的。特别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内外同治，用于对抗青光眼、黄斑变性、白内障这三大致盲眼病，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降低青光眼患者的眼压是目前应对青光眼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因此啊，降低眼压，减缓病情发展，对于保留患者的视力至关重要。那除障则海府方通过排除眼部的垃圾，补充眼部的营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更能促进干眼通道的打通。而眼压高的核心问题就是干眼通道不通造成的。坚持服用除障则海府方，能够帮助患者良好的控制疾病进展，避免患者致盲的命运。我要给眼病患者推荐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是创新型的整体疗法，它的效果应该让所有的眼病患者因此受益。第二，除障则海府方的量产化，让患者啊有机会用得起啊用得上，那我呢就要带给眼病患者。第三，我通过我的努力压低市场零售的价格，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这就是我推广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原因。我要在新时代践行新使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因此而受益。
5: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0: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5: 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0: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3: 我们每个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啊，都想用这双眼睛清清楚楚的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但现实情况是，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越来越多的人啊受到眼病的折磨，而且啊，在这些眼病患者里，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大多数人啊都是病情继续发展，视力持续下降。有个统计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会有一个新的盲人出现。特别是我们老年眼病患者，很多人啊得了不只是一种眼病，既有白内障、青光眼，又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尤其有些老年朋友本身呢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难度。说实在的，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也替这些眼病患者着急，我也一直啊在想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才会借助公共媒体开办眼健康科普栏目。现在呢每天啊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些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就是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虽然呢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觉得啊我应该能多做一点事儿呢就多做一点，也许呢就是我多做的这一点啊就能让一部分眼病患者改变健康命运，见到更多的光明。
2: 胡老师，昨天节目当中您讲到了眼底出血的危害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会给大家分析哪种眼病呢？
3: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了关于眼底出血的问题，大家知道了营养的匮乏会造成血管弹性和质量的改变，就会造成血管病变。那眼底出血其实就是视网膜血管病变导致的出血，会遮挡视线，影响我们的视力。其实呢在我们的眼睛里啊，在我们的眼底还有一个很敏感很特殊的部位，它的病变呢也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啊，身体衰老，这个部位呢也会发生变化，形成眼病。大家猜到这个部位是什么了吗？对啊，这个部位就是黄斑区。那黄斑变性呢在眼科里面是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也是严重威胁眼睛健康的一大杀手。我们每个人的黄斑区啊只有两毫米左右，比这个大米粒啊还小，别看它小，却是视网膜上最敏锐的一部分。这里面还有1亿3000万个视锥细胞和柱状细胞，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和具体的细节形态都是由黄斑负责呈现出来的。如果黄斑呢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片模糊和黑暗。所以说呀，我们的视力能否正常 主要呢就看黄斑是不是正常。

0: 所以说呀，对于黄斑变性这种严重的眼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会很好的。
1: 是的，自从我们栏目播出以来呀，已经有不少朋友了解了更多的防治眼病的知识，懂得了关注自己的眼睛，爱护自己的眼睛，在眼睛有异常症状的时候啊，能够及时的去治疗哈。就像我们有一位江苏南京的新朋友张阿姨，她感觉自己最近这一年眼睛不太好，视力下降的比较快，以前呢就以为是老花眼，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啊，她才知道自己的眼睛看字有点变形，看直线会变成弯弯曲曲的弧线。这种情况她根本不是老花眼，而是可能得了黄斑变性。所以啊，这个张阿姨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怕花了冤枉钱，就给咱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呀。
0: 这位朋友啊，能有这个尽早防范、治疗眼病的意识，我感觉啊非常的好啊，我要为他点赞。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黄斑变性该做什么样的检查？一般呢，先要做视力检查和眼底检查，还有呢就是眼底的荧光造影，确定眼底血管的一种状态有没有渗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叫做 OCT， 也叫什么呢？光学断层扫描。就把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地方呢，为了便于查看，进行一个很好的放大，确定病变的每个层次的细微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脱离呀？有没有渗出啊？哎，如果有出血了，那出血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位置啊？通过 OCT 都可以分辨的非常清楚。当然呢，这些检查是要花钱的。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有黄斑变性，可以呢先进行一下自测，自己呢先检测一下。跟大家讲啊，黄斑变性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东西变形。比如说咱们过斑马线啊，那线肯定是直的，哎，但是啊在你眼里这个线呢是弯的，像有波浪似的，还有这个窗框啊，谁家的窗框都是直的，那你看这个窗框是弯的，哎，这就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黄斑变性看东西颜色发淡，对色彩不敏感。本来呢世界万物是五彩缤纷的吧，但是啊有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颜色啊就没有那么鲜亮，再发展吧就是色弱，再发展呢就是色盲了。假如说啊开车的司机得了这种眼病了，红绿灯都分不出来，那还能开车吗？是吧？太危险了。所以啊，感觉到症状不对，赶紧去检查，赶紧去治疗。
1: 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或许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改变眼健康的命运，从此走向光明之路。胡老师，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黄斑变性呢？
0: 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有很多，像眼底视网膜有炎症，还有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这个蓝光的辐射，还有紫外线，它们产生的慢性光损伤，都可以导致黄斑病变。还有呢，眼睛缺乏营养，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老化也可以导致黄斑病变。所以说呢，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朋友，如果呢你有我刚才啊说的那些症状，年龄呢又超过了45岁，你就要重视起来，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了，如果有咱们及时的去治疗，这会挽救我们的视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啊意识不到黄斑变性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说黄斑变性最后严重了，会引发视神经萎缩，造成失明，那个时候啊就是回天乏力了，没有办法治疗了。
1: 胡老师，据我所知啊，现在治疗黄斑变性的药很贵吧？好像要好几千一支啊。
0: 你说的呀，这种注射的针剂啊，就是雷珠单抗，是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

0: 药物。注射一针的费用在9800块钱左右，并且需要每个月注射一针。因为它解决不了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这个药物只对湿性黄斑变性，对新生血管有作用，对其他类型的黄斑变性没有作用，而且价格很高，一般患者很难承受。当然，治疗黄斑变性还有价格更高的，像光动力学激光治疗，一次呢大概要18000块钱左右，便宜的也有，是激光治疗，经过瞳孔温热疗法，一次治疗只有几百块钱。但进行这种治疗时，黄斑呢会受到热量的攻击，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只能说呀相对安全。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地方的医院和病人还在使用。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发生黄斑变性，激光治疗方法只能是控制视力进一步下降，对已经发生病变的部位是无能为力的。
1: 胡老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治疗方法哈，虽然也有效果，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起到最终的根治作用。那么您认为黄斑病变到底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在说治疗方法前，我想啊，问问大家，你知道眼睛里的黄斑区为什么叫做黄斑吗？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因为眼底的这个区域啊，含有特别多的叶黄素，它的颜色发黄，所以叫做黄斑。尤其是我们年龄超过45岁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对营养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在衰老的过程中，黄斑区的一些细胞功能会衰退，排出眼部的垃圾毒素的功能也会减退。当垃圾毒素沉积在黄斑的地方，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并且啊刺激新生血管的形成，导致黄斑水肿、黄斑出血，影响了光线的传输和聚焦，影响了我们的视力。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要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就需要清除掉眼底这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民族医学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东西啊被清除，被堵塞的干眼通道也就会被打通了。营养自然呢而然的呢就会进到眼底，营养眼底的视细胞了。尤其我们除障泽海辅方，它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底，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把处于亚健康和休眠状态的细胞修复激活，让视力提高。这样呢，晶体透明，玻璃体透明了，视网膜修复好了，是不是黄斑变性之类的眼病就好了呢？为什么除障泽海辅方可以起到这个治疗作用，而其他普通的治眼药物不可以？因为啊，这些药物根本穿透不了三重血眼屏障进入眼底，如果能进去，还用打针、用激光吗？对不对呀？
1: 朋友们，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哈。大家得了眼病不要怕，有了胡老师带来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不管我们的病情症状如何，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也许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啊，之前为了治疗眼病，用过很多的药，试过很多的方法，但只要啊你没有尝试过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要绝望。我敢说呀，只要你用过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人，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除障泽海辅方是维吾尔民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有七味药材组成，这七味药呢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月，核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呢，除障泽海辅方里面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斯卡摩尼亚酯啊，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诃子肉和乳香来自印度，

0: 这些西域道地药材组合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通过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收获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这次眼科治疗顶级研讨会对于胡老师和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认可和赞誉是非常高的，对于除瘴通脉整体疗法运用到眼科的治疗领域也是高度认可的。朋友们，如果你有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呢是想和胡老师一对一问诊咨询的，都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呀。
5: 哎，你好。
4: 胡老师，你看我是河南的，今年呢74了、我已经拿到了这个除瘴者海服方、这个穴位贴和这个明目膏，谢谢你了啊。
5: 哎，您不用谢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就好。
4: 哎呀，胡老师呀，拿到药当天我都用上了。现在这不是用了4天了、效果非常明显。
5: 哦，
4: 真像你说的呀，快准狠呐。
5: 这就是除瘴者海服方啊最大的特点，短时间改善症状，周期用药解决病根儿。感觉哪方面改善了呀？
4: 我是啥吧，第一个都是啥吧，飞蚊症这个症状减轻了很多。这以前呢飞蚊症特别厉害，看到哪呀都是这个苍蝇啊、蚊子啊、大小的这个黑点儿，可痛苦了嘞。这几天这个黑点少了很多，颜色呢也变淡了，没有那种的黑了。那迎着这个光看东西也舒服了不少。这就是啥吧，我感觉到这个黑眼球呢也亮了。自从我得了这个青光眼以后，这个眼球啊都是黄的，这现在呢亮了一些。原来呀我这个眼眶啊都是疼的，脑袋呢也迷糊，这现在这种症状呢都改善了很多。这次呀我是体会到了除瘴者海服方和这个穴位贴和这个明目膏组合太好用了。这都是呀感谢你。哎呀，你呢已经有60多岁的人了，每天呢不吃辛苦的。你呢也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
5: 谢谢您啊，只要大家呀能把眼睛治好，我这点辛苦啊也是值得的。老人家，我问您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些眼病有多长时间了呀？
4: 哎呀，说起来我这个青光眼呀、去年这个时候得的， 当时诊断是啥？

0: 啊，海角性的这个慢性青光眼飞蚊症呢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映着这个太阳啊，都是这个小黑点儿，吃饭的时候看碗里啊盘子里啊那都是黑点儿，感觉啊哪都是这个不干净的。这些年呢，这个眼药水不知道用了多少，药呢也没有断过，效果呢还是不见好。
1: 但是用除障泽海复方4天时间，咱们迎着光黑点啊几乎都消失了，眼压引起的不适感也都缓解了，短短几天的时间比过去吃上几年的药效果都强。
0: 哎呀，是确实是这样呢，这以前用的那些药呀和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根本它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根本没法比啊。这
1: 是不是省心省事儿啊，也省钱了？
0: 是啊，你看我都想到这个效果会这么好这么快。
1: 为什么除障泽海复方短短几天的时间效果就这么明显呢？就是啊，治到了病根上了。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黑胆汁胆液质异常分泌，造成干眼通道堵塞，眼部的组织细胞又得不到修复，这三大问题。而除障泽海复方能真正做到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更有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再通过外用的穴位刺激压力贴和明目保健膏内外联合，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就能解决各种疑难的眼病了。
0: 哎呀，原来呢娘就听你讲这么好，这每次呀我都是这个亲身体验到了。胡老师呀，你给了我希望啊。
1: 您现在是刚刚打基础的阶段啊，不要着急，今后呢肯定还会越来越好的。
0: 这我也相信呢，以后会越来越好。这现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我是啥吧，早晚各三粒，饭后30分钟以后服用的。这辅助方法呢，我先用这个明目保健膏，这个瓶子头上有一个不是那个滚珠吗，在这个眼的周围滚动一圈，能把这个明目膏呢均匀的这个涂到这个眼的四周，抹上去以后，哎，我都用这个指腹，跟着这个眼睛圈转转一圈一圈的转，按摩一会儿啊。
1: 就这么用，非常正确啊。
0: 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吧。你看我在这个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三竹穴上，贴上这个穴位药力这个刺激贴，这每个这个穴位贴上用着可方便了的。哎呀，贴上去吃饭呐、干家务啊，这都不耽误事。不知不觉的，哎，都把病治了，而且呢，用完以后，这个眼睛啊，立马感觉到清亮了呀，这。
1: 是啊，区域光明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和明目保健膏呢，都是目前眼科外用产品的最新成果。穴位压力刺激贴最大的优势就是操作简单，只要在我们的太阳穴、攒竹穴、四白穴上一贴，通过药物渗透的作用，就能达到类似于我们手法按摩加上药物穴位渗透的作用。用一次呢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就相当于啊进行眼部理疗1小时。另外呢，在应用明目保健膏的时候，切记啊不能涂到眼睛里，涂过之后呢，可以像做眼保健操一样去用手啊刮咱们的眼眶，更好的促进药效的吸收。您现在的服用方法完全是可以的啊，先这么用着，半个月之后呢，把服用的情况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反馈一下，他们会根据您的服用情况帮您调整用量，好吧？
0: 那好好，那我都先用着，随后的有好消息我再向你汇报吧，好吧？
1: 好，我们等着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0: 好好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

0: 4000996-9819，40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胡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哎，胡老师啊，这次绿色通道活动真及时啊，能让我们及时用上药，你说还给半价的救助，这经济负担减轻了一大半儿。尤其现在很多地区想买都买不到药了，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药都已经我都已经收到了，都得已经吃上了。
2: 哦，能用上药真的是很幸运啊。
1: 对，
2: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啦？
1: 我用了5天。
2: 哦，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了吗？
1: 哎呀，我是闭角型的青光眼。
2: 哦，
1: 这个手术啊我都做3次了，后来呀，都发展成视神经萎缩了，还有白内障。完，然后呢，这个视力也不行了，视野看不全，就内外角眼角都是黑的。视力呢，一个是0.2，一个是0.3，就那个好一点的是0.3。这眼睛啊，还也害怕怕光，就一点光亮都见不了，越强的光越害怕。一有光刺激，这个眼泪也就不断，一直直流啊。我眼压这块呢，原来是最让我心烦的，头疼啊，不管我怎么用药，你说这眼压呀都不稳，一个是25，一个是23，每天的脑袋呀都是晕沉沉的状态。你说完眼睛再胀，哎呀，我这心里边儿我可烦了，特别烦呐，这晚上还睡不好觉，每天呐，我呀就瞎想，我不愿意睁眼。睁眼看不清东西，心里面更烦了。看家里人呐，哎呀，我谁我都不顺眼呐，总发脾气。他们怎么说，我都感觉不对。
2: 嗯，哎呀，您这个情绪啊，健康人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眼病的朋友都能理解。
1: 后来吧，这不我家有个亲戚跟我说，有一位这个胡老师是维吾尔医药的传承人。哎呀，他的医术治好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眼病这个患者，他还说呀，哎呀，在我这点眼病，在他那根本就不算什么，肯定能给我治好。哎呀，我也真一听我可高兴了，我真的觉得我挺幸运的。这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绿色通道活动吗？药送来之后啊，哎呀，我真迫不及待，我赶紧就用上药了。以前呢，我的眼球硬邦邦的，根本按不动。这不从昨天早上我醒来，哎，我就感觉我这眼球啊能按动了，完了疼胀的感觉，哎呀，缓解了不少。
2: 嗯，说明眼压下来了，胀痛的情况好一些了。
1: 啊，对对对，好点了。我的眼睛啊还特别怕光，这光线稍微强点儿，我这眼泪就刷刷的往下流。等用上除胀折海府方以后，哎呀，我这流眼泪就更多了呢。这眼屎啊还发黏，哎呀，必须得用温毛巾，就是温热那个毛巾擦才能擦才行，才能擦下来。就发黏那个眼屎，但是眼睛不是那种见了光立马就得闭眼睛了，那个能睁开一会儿了，就感觉不是那么怕光了。
2: 您现在呀，眼泪多啊，是因为用上除胀泽海府方以后，药力药效正在打通您的干眼通道。哎，把眼睛里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以及垃圾毒素啊往外排的一种现象
1: 啊，
2: 只要异常的体液以及毒素排出来了，您的角膜晶状体的炎症就会逐渐减轻。再加上除胀泽海府方里面有效成分 DNA 修复酶，能够靶向修复损伤的晶状体细胞，晶状体细胞恢复了，能吸收光线了，哎，您就不怕光了。
1: 哎呀，可真是太好了，胡老师啊，这药真的比以前我所有用的药效果都快，比以前的药好，效果好的太多了。要不是我亲自用过，真的我真的我不敢相信，真的叫他灵丹妙药啊，真的真的我都一点都不夸张啊。
2: 治疗眼病啊，只要咱们用对药了，治疗的速度肯定是立竿见影。更何况这次啊，您除了口服除胀泽海府方以外，同时还配合了有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这三者强强联合的综合治疗效果更好更快。 等一个月的药量用完啊，您的视力肯定也会大幅度的改善的，眼压呢也能恢复到正常范围。

0: 哎呀，那太好了，胡老师，我今天呢和你这个通话啊，除了报喜，还想啊，胡老师，我再多订点药，我这个情况一个月的药肯定不够用啊。
1: 嗯，是的啊，您这个眼病情况肯定是得按周期用药。但是啊，现在啊药源确实紧张，上次绿色通道啊都是紧急大家呀从合作的这个医疗机构哎调拨出来的，目的呢也是为重病大病患者应急的。您现在呀已经是很幸运的拿到了一个月的药量了，咱们就先用着，后续呢我再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0: 哎，那好，胡老师。哎呀，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大批量的我能买到药呢？
1: 哎呦，这个呢是没法啊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这两天呢有很多断货地区的重症患者啊找到咱们的工作人员想多订些药，我只能是尽我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啊具体什么时候啊还会有大批量的药能到啊，我是不敢保证的。现在啊蓄意制眼齐方的原材料，巴基斯坦进口的斯卡摩里亚酯和伊朗进口的西红花，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稀缺了，我们的药材呀如果说不能保质保量的采购回来，生产的量肯定是少的。
0: 哎呀，胡老师啊，那我完全理解这个药材稀缺的难处，哎呀，毕竟那么多的这个珍贵的配方，原料又依赖进口，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哎呀，胡老师，但是你说我这眼病肝炎刚有起色，要是中途断了药，我就怕这前功尽弃了嘛。那我把现在的药就先用着吧。胡老师啊，你也费费心，尽量尽快让大家也都想想办法吧。
1: 我深知您的心情啊。眼病恢复期最关键的就是用药持续性和稳定性。目前呢，我们正多方协调，一方面呢联系相关部门加快原料采集的进度，另一方面呢也在积极与厂家沟通，加快生产进度。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的。您呢先安心按疗程用药，每日按时贴服穴位压力刺激贴，配合明目保健膏按摩，巩固已有的疗效，好吧？
0: 好，
1: 我会啊
0: 好好好
1: 每天跟进这个药材的进展，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哎，好好好，哎呀，那胡老师，我们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嗯，您放心吧。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再见啊。
0: 哎，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